在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下，每一公里铁轨都坚实稳固，列车才能平安畅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急，我们进入主城，找到了爸爸他们，却遭遇牧野他们的攻击，我们被分成了两波。智斗巨蝎，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出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

0: 你们俩真是亲兄弟啊，一点默契都没有，
1: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公主，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2: 老师，
3: 赵琳，
1: 老师，
3: 梦梦，
0: 老师，
3: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4: 下面有动静，
5: 鹏飞，鹏宇哥哥，我们在这儿。
0: 少林和梦梦，
4: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鹏宇，我在。
0: 老师，
5: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0: 有发现什么吗？啊，没有。那应该就在这儿了。啊，危险！遇到二斯坦他，你会没命的。
3: 那怎么办？
0: 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6: 点原理，哥，你智商回归了呀！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7: 还好。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3: 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伊洛花的形状。
7: 伊洛花，
3: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哎，对了，爸爸，有没有让梦梦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7: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3: 我没有。
7: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3: 周伯伯，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7: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3: 我不要。
7: 别闹了。
0: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不行，回家。你们不要吵了。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3: 哥，
0: 你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伊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
3: 没法陪你，我懂。继续找吧。哎，用这个做杠杆刚好。我来帮你。不用。鹏飞，你没事吧？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0: 这蝎子是靠触觉毛来感知环境的，只要它感觉不到我们，就会离开了。
8: 利用这一点，分散它的注意力。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啊！
1: 好像很怕噪音，
0: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噪音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
1: 唉，想不到赵林懂得还不少嘛。
0: 他怎么更疯狂了？
1: 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智商滑坡了呗。
0: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1: 包在我身上。

让他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网绳，哥，你接

0: 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1: 赵伯伯带着我们逃脱险境中，重新认识了赵琳姐姐，并尝试合作。请期待下集《妇女上阵》。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女上阵。
1: 周伯伯，兽灵姐姐她

0: 去了。
1: 啊，这怎么办呀？
2: 啊，这里有风，证明地下道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0: 琳琳，快过来！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好。蹲下。
1: 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看着点路，枕头会一起崩塌，很危险。
1: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1: 啊。

0: 等一下。
1: 赵琳姐姐，对不起，赵伯伯，都怪我。
2: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3: 爸爸，
1: 赵琳姐姐，
3: 那还好吗？
0: 琳琳，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

0: 林林，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嘿嘿，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林林，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1: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哼。啊，你。

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他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

0: 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莉莉成长的时光。
1: 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0: 没什么。
2: 是伯飞哥哥，
1: 在这边。
3: 莉莉，
2: 坐过去。
1: 鸿飞他们怎么了？跑得这么快？
0: 这动静，像是有什么动物在追他们。
2: 动物？比如大蝎子？
0: 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到的？动物的种类有很多。
1: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
4: 是老师他们，
5: 你过来啊！
0: 又去追彭宇了，
2: 这怎么办呀？
0: 我们可以
1: 另有地道。啊！
0: 萌萌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蝎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2: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蝎绝对出不来。
0: 好，就这么办。琳琳啊，琳琳注意安全。

琳琳，

0: 你啊，
1: 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练兵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2: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1: 如果是这样，救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
2: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3: 嗯，我们来到地下道尽头找权杖圣坛入口，竟然发现另外的空间，请期待下集《终获真相》。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强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啊，
1: 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人去。<笑>那太简单了吧？啊！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笑>
0: 小鬼，<笑>
1: 这是他的大衣。 请市长给带去吧，他的大姨，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东东风味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0: 等着吧。
2: 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好。哎呀，
0: 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1: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笑>
2: 哈，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市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1: 去，你这个小鬼！<笑>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

0: 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守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1: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哈哈哈哈啊！

0: 哼，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的小麦们。哼，
3: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3: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3: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3: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4: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称心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看我带封信。
0: 嗯。
3: 哎，让不了，
0: 再见。
3: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哎，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不是假定。 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的。
1: 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2: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3: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
1: 司令员，
3: 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1: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 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是。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站好了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4: 没问题。哈哈哈哈哈！
1: 什么没问题呀？
4: 首长，您放心。 保证把仗打好呗。
1: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4: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毁，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0: 有酒？
1: 有。
0: 我的药有没有？
1: 有。
0: 拿出来。
1: 是。
0: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0: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0: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1: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0: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好，说的都赶快拿走啊！这个给你们这不这不这这那不是
1: 跳高怎么还不动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
0: 哎，是，马上跳，快越快越好！快点！
1: 哎，
0: 麻袋疙瘩多少？
2: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00还是2000？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2: 是。
0: 黄国兴，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好吧。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接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2: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2: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2: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2: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企业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
0: 杜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温肾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1: 来个阵地，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们。
2: 程秀荣，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0: 敌人不打炮了，
1: 打榴弹！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今天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我去哪儿？
0: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老孟啊，
1: 哦，
0: 小张，你怎么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有两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1: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1: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1: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跟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
0: 那就是
1: 师傅一起。
2: 是。
1: 来，今天把情况
0: 上
1: 给
0: 他。
1: 好。
0: 老雷呀、
1: 啊。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要
0: 搞。什么？
1: 嗯，
0: 下雨了。
1: 啊、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点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4: 是吗？
0: 好。
4: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
0: 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3: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4: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0: 嗯，刘永全，刘永全，哟，你做的什么饭呢？汤面呢？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1: 炮弹皮。
0: 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
0: 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2: 一个营。
0: 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
3: 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
0: 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什么？
3: 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
0: 那我回去了，好吧，那就再见了。哈哈，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4: 是啊，
0: 下的还不小呢。警卫，
4: 站好。
0: 永全，
4: 哟，
0: 我是总指挥。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
4: 另外呀，
0: 等一下。
5: 司令员，我不让。对，今天我要生气了。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6: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5: 我要生气了。

0: 身。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喂，
1: 零一三九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李站长？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0: 哎，你大点声嘛，
2: 小点声。
1: 哦，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
1: 不要睡得着。
0: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3: 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0: 是。
1: 好。你们
3: 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
5: 是啊，
4: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

0: 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4: 有信心啊！
5: 没问题，
6: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5: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5: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6: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5: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粟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6: 别走嘛。
1: 哎，老王，
7: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是

0: 首长看到没有？你的离境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1: 是啊，
0: 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哼，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1: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 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了。
2: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的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
2: 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1: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哎，
0: 你不是个小话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1: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
0: <笑>
1: 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
3: 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0: 是是是。
3: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3: 同志，什么叫节俭有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3: 啊，喝了。我还要抽根烟头呢。
4: 老王啊，
3: 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3: 嗨。 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鸡脚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敢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
5: 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戚，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嗯，
3: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5: 哎，
3: 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啊。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敌人突破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王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

0: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8: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

0: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

0: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1: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016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0: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二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3: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老百姓
1: 啊，快说，
0: 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你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
5: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7: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8: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7: 这群流氓土匪

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
3: 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
1: 讲吧。
0: 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2: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1: 不，还是我去。
0: 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到！
0: 我又不是新兵。
3: 喂！喂！喂！喂！
2: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2: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4: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4: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警。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我刨出来。 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一立。

0: 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1: 司令员，
0: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2: 有把握，
3: 有把握。

0: 把我们的台下去，
1: 。
2: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2: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2: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2: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海龙，
3: 哟，
0: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呀？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2: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怎么样？刚醒。
1: 王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2: 这政委的指示。
1: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2: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1: 是吗？
2: 好啊，这下丁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小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连指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喂。
3: 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0: 是，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0: 全部。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101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
0: 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

0: 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别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

0: 是哈喂，就是贵了一点哦。
1: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0: 哎，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2: 哎，我们
0: 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3: 顺义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4: 想。
3: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
0: 哇！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疙瘩，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使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

0: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2: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3: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2: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贯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来，快点！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个炸弹坑。阿伯吉，
1: 哦，
0: 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0: 帮助田。

0: 伙计，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1: 啊。潘大柱，嘿，哎
0: 哎哟，别了，你抬不动。
3: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哎哟，哎哟。
4: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5: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6: 铁，
5: 来呀，
6: 来，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哦哦，谢谢谢谢，阿伯记，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4: 同志，谢谢你了，
5: 小鬼，谢谢你。
3: 首长，
5: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5: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4: 不知道。
5: 走吧。
7: 喂，大家不要乱跑哟！不要乱跑！快过来！过来！
8: 赵同志，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耶，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8: 爷爷，不要怕。
3: 丁大爷，小燕子，别怕，
8: 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4: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3: 谢谢，
4: 不谢，不谢。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阿芳，阿芳。
3: 哎呀，怎么了？
5: 炮弹皮蹭了一下。
3: 我看看。
5: 都好了呀。
3: 不，
5: 我是回前方去。
3: 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4: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3: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4: 给你来的？嗯，
3: 那当然的。
4: 那给我看看。
5: 可真神气。
3: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4: 他干呢、
3: 嗯、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4: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5: 好好。
4: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3: 我再看看。
4: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8: 王腾，啊，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4: 我走了。
3: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4: 我懂的。
1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11: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1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3: 到底情况怎么样？
1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2: 啊，啃什么呀？
1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1: 来，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我当兵这么多年，

0: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1: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回来了，
4: 好了，上好了。
3: 好，
5: 哎，文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文成，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7: 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7: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集合！
8: 集合！
1: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9: 面对解放军，
10: 面对解放军，
9: 爱国青年人，
10: 爱国青年人。
1: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0: 对。
0: 大家休息待命。
6: 好，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6: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6: 行。
0: 你呀，
6: 尽力。
1: 你家还有什么人？
6: 妈妈、弟弟和妹妹。
1: 你妹妹阿芳？
6: 对呀。你是？
1: 她现在在哪儿？
6: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0: 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1: 好，
0: 马上出发。
1: 弟弟，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他顶住，
1: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6: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1: 是。
6: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1: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我是八
6: 八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

0: 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1: 好，
0: 追敌炮火，
1: 是。

0: 阎王，我是阎王，
1: 我是花无用，我是花无用，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4: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4: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4: 排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4: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敌人把我包围了。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棒，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2: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 小刘，
3: 哟，
2: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4: 报告。
2: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你读过几年书啊？
4: 初中三年。
2: 你哥哥呢？
4: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2: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4: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2: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4: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2: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4: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
2: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4: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2: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要。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6: 太好了，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7: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7: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7: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你没有找他？
7: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
1: 首长，
8: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7: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

0: 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
0: 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去。
2: 哎呦，
4: 哼哼，回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回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4: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
7: 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6: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6: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

0: 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

0: 优鱼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剧梦中出别杀
7: 该吃药了。
8: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7: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9: 你看啊，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8: 喂，
10: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8: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1: 一共17.8，
7: 小点声，我能听见。
10: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7: 该吃药了。
8: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7: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9: 你看啊，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0: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猜不到。
2: 你们辛苦了，
3: 副首长
2: 都要听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5: 我叫李永禄。
6: 我叫赵金贵。
7: 同志，你们辛苦了，
1: 辛苦了。哎，
7: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7: 坐下，坐下，坐下，坐
2: 下，坐吧，
7: 走吧。
2: 现在开始吧。
7: 好，
5: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

鬼子一愣，说

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不喝。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

0: 我一定好好养伤。王主任，哎，
1: 小李，你好，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不，我没有完成任务。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1: 那比我哥哥还差得远呢，是不是？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 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这也很好啊，
2: 首长。
0: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2: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
0: 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3: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3: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向。
1: 这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
2: 老张，你当心好，
0: 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情况，完了再。好吧，
1: 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看他你顺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老
0: 首长，
3: 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3: 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4: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2: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2: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2: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2: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陈队，我也想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您贵姓？
3: 我姓胡。
4: 哎呀，错了。
3: 你找谁呀？
4: 王副标。
5: 王副标
4: 啊？
5: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
6: 好，
5: 踩一下。
6: 哎，好了，
3: 行了，
6: 这下好了。
3: 老人们，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学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3: 啊哈。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7: 大家请坐吧。请，
0: 好，
7: 坐，
0: 好，坐吧，
7: 好，
8: 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7: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为什么？
2: 王傅彪同志，
3: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2: 王主任，恭喜你，
0: 恭喜你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2: 哎，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0: 之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

0: 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需

0: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

0: 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带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站到底，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
1: 舰队兄弟，
0: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2: 坚决消灭敌人，
1: 消灭敌人，
2: 消灭美国侵略者。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2: 拜。

0: 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伟，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汪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老虎彪在
2: 我们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
2: 是怎么回事
5: 啊？
1: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0: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

0: 简称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志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2: 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3: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2: 你和李密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人。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3: 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2: 好。
4: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5: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6: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1-2天，就能挖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7: 老三，哎，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8: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7: 保重，
8: 保重，
6: 保重，
8: 保重。

0: 你们这是祖上啊！
1: ！
0: 这得要啥呢？俺是记着晌会儿，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
1: 可俺那是俘虏，皇子你可没少杀俘虏。
0: 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没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
2: 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3: 好。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
1: 粟裕这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打。

0: 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1: 乔峰他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0: 有焦总的电报吗？
1: 没有。
0: 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1: 是，
2: 带着。
1: 通报给总统发报，就说念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3: 是，一定记住好，等待下一步指示。
4: 好的。

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军已经在前线，我们的大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秋里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张凤，你进，封上啊，来。
1: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哎
0: 呀，快坐！
2: 背音。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
3: 要不要？
1: 咱这么打，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坐！
2: 哎，别吵架啊！
1: 帮您出主意了，三。
4: 出，
5: 出！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不。
1: 来，
2: 继续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2: 我在这儿。
6: 晚上，
7: 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8: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
7: 那咱们打不打？
0: 哎，丁大胜，
1: 咋的？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胜。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的。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8: 你们几个，那边。
9: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8: 你们几个，扔货路，抓货的。
9: 明白。走。快。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0: 来，那行。
8: 让你克星，
9: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0: 大窝囊，
10: 共军来了，快跑！
9: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把地图打开，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

老不找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后面，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
2: 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1: 想来，咱都是正面打援。
3: 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打援。
4: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5: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4: 耐心？哼，
3: 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6: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 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0四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3: 王宁啊！ 局势如此，我们。

0: 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1: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0: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0: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
2: 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嘘，排长，小声点，上面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
0: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
1: 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经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报告。
0: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7: 走。

0: 给我。
1: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判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2: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1: 相关情况也是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3: 怎么回事啊？
1: 魏国兴来电
2: 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
1: 至少有一个军，
3: 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蟠塘。
4: 对，是蟠塘，七十四军已经和过

0: 我们已经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
1: 啊，元，你不要着急，我跟光田商量一下，马上。

0: 竟是什么？
1: 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

0: 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绑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3: 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

0: 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顽童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诸位，有，人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是。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1: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0: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 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气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2: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试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
3: 造成影响，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嗯。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2: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哎，可以，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的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 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 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0: 共军撤退了，司令，
1: 撤退了，
0: 司令，
1: 撤退了。
0: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2: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3: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木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庄围就很近了。
4: 是，
2: 黄百韬有救了，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1: 是。
3: 穆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5: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叫些人过来。
1: 是。
0: 来。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胜。
0: 哪个部队的？
2: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0: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2: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0: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2: 我是共军。
0: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3: 是。是，
0: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4: 是。
0: 人。
5: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6: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5: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未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6: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5: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6: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0: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你是怎么被俘的？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
1: 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1: 近一点。
2: 来来来来，
1: 咱们近一点。
2: 来，将军们，三、二、一。
1: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 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3: 看来竹溪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1: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3: 那倒没有。
1: 竹溪的血压一向平稳。哎，只不过，阿洛夫同志。
3: 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3: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张张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这是你的担心，
1: 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当然是我的担心。
4: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吧，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 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 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4: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
1: 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嗯，
3: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1: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4: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0: 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你好，今天啊没下雨。对对对，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乱了。祝贺总统。
1: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是。这个巴大维也来了。嗯。走。行行行。
0: Mr.
2: President, Madam.
0: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2: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3: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比如。 这次的徐东大捷。Yes,
2: my congratulations.
0: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I
2: will do my best.
3: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一杯！A
4: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0: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
3: 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2: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3: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4: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5: 你好，谢谢。伍子，飞机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6: 终于来吃的了，
5: 有吃的。
6: 怎么又是报纸？啊，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 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哎，
7: 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0: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2: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1: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2: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幽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1: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3: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邱清泉再不赶到，就真的危险了。

0: 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无二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1: 指望不上了。报纸正给你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0: 听说正在抢渡国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1: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2: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缅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彭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3: 铁蛋，
4: 铁蛋，
5: 铁蛋，
3: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5: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3: 哦，怎么想当军长？
5: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3: 走，
5: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驰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呢。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5: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掏了出来了。
4: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6: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4: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5: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6: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呀。
5: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4: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7: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6: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4: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5: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6: 话不多但很坚决。
4: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8: 是。
6: 主席，包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4: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9: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6: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4: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9: 好，走。
3: 黄潭，
10: 司令官，韩副长官来电，浩纵已开赴黄潭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3: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潭，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1: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11: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1: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2: 鬼话连篇吧，
1: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11: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2: 很遗憾，总统先生。
11: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2: 主动撤出潘塘。

0: 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3: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4: 司令，司令，
0: 荒山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s.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 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地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徐东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1: ？Is it enough?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1: 和杜鲁门总统。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宣礼成武的巨兽。选郭庆云的巨兽。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巨兽。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0: 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1: 对呀、啊，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世界，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0: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2: 你可别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嗯，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0: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3: 是啊，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0: 大行动？
3: 什么大行动？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5: 刘司令员，
6: 嗯，
5: 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
6: 啊，
5: 好，随便吃，管够。
6: 哎呀，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叔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
8: 是的。
5: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
6: 啊。
5: 陈老总
6: 啊，
5: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6: 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7: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6: 嗯
7: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3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继伟的9纵1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4纵去牵制他们，留下1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6: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呢，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5: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2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6: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9: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3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2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0: 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

0: 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

0: 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现在已经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致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

0: 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理，

0: 一分钟，两分钟，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建立一些。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书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请坐。唐国强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好喝，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7: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感。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
7: 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速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1: 这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不派重兵预防手？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派他北上固守宿迁，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
0: 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城可以打得赢？
1: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2: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2: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4: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4: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精神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光庭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博，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光庭啊，
0: 你晓得徐蹦的意义，徐蹦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光庭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消息。
1: 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儿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2: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0: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1: 什么消息？
0: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0: 可是我算了一下，

0: 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1: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
0: 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
1: 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2: 拿到了吗？
3: 拿到了。
2: 好，给你。
4: 主席，李娜，给爸爸晒柿子呢。哎
5: 呦，事事如意。
2: 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
4: 好，
2: 哎，行了，出去玩吧。
4: 您乐，再见。
3: 周叔叔，再见。
2: 来，
4: 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6: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
2: 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啊。
4: 哦，
2: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
7: 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性。
2: 嗯，
7: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4: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2: 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
4: 嗯，
2: 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地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
4: 嗯，
2: 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4: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
2: 啊，
4: 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2: 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7: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2: 嗯，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1+1=2。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7: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

0: 纪鲁豫、屈党委，统筹一切。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好啊。嗯，
1: 邓小平。 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2: 嗯，
3: 好。
2: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王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3: 死？王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4: 陈庚同志，哟，邓政委，这边，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
5: 这是他的习惯哦。陈月冷啊，别往身上浇凉水哦。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
4: 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5: 啊，不不不。
4: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
5: 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那么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 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你看，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4: 刘司令，好，刘司令，走走走。各位首长，把我怎么找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 黄维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0: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1: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2: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1: 跑？
0: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汇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1: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2: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0: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1: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3: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1: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0: 够交情。

0: 渭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之胜，既险爱远近，上将之道也。素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素县。
0: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这是好药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
2: 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3: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
2: 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越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十二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壶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3: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0: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3: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4: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0: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3: 是。
5: 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
6: 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1: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6: 再跟我说一遍，
5: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

0: 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1: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0: 铁蛋，我们走。
2: 铁蛋，你耳朵聋了？
3: 村长，
0: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
3: 是。
4: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5: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6: 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5: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7: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6: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啊，蒋宪云的笔，贺中涵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啊，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5: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7: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5: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
6: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5: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6: 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
8: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5: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6: 好的，陪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9: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10: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作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
5: 加速前进。
11: 是。是，
12: 总统。
13: 医生啊。
12: 是。
6: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唉，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哎，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2: 总统过奖了。
6: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

0: 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你确实不记得了。
0: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为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1: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0: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1: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时，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0: 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
2: 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

0: 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
1: 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2: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
0: 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手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0: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
2: 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
1: 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
2: 哎，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1: 嗯。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

0: 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

0: 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绑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妈，
1: 急快！
2: 喂，
3: 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记者同志，我们诉讼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为干。
1: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1: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啊。
3: 记者同志，
2: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4: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
5: 哎，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
6: 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3: 对，丢不丢脸？
1: 同志们，跟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6: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合的资料还有用吗？
1: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7: 好。

0: 哎，这什么歌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 还没有名字，小珍自己写的。
0: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2: 是啊，
3: 是啊，
4: 教教你啊！
2: 谢谢。
4: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行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主席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2: 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4: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5: 我来了，
6: 我来了，
5: 我来了！
2: 走。

0: 主席，
1: 啊，没事没事，
0: 主席啊，
1: 来啊，
2: 刘纯登来电，啊，皇威中了陈赓的退兵解灶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3: 妈妈，快来呀！
1: 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2: 有道理啊！
1: 来，
3: 快来推我。
4: 您啊，
1: 哎，坐好了。
4: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哎，好，来来来，
1: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5: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6: 嗯，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迁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5: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7: 多少？
5: 10公里。
8: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7: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5: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8: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
7: 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
9: 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5: 是。
10: 敏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啊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1: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10: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11: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10: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11: 尖锥战术？
10: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1: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1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11: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10: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2: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13: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4: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5: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4: 校长已经给邱君轩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5: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0: 广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6: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7: 柯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16: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的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
2: 掉到后方，
1: 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别等了。
4: 长官，
1: 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咱走。

0: 怎么就打不过来呢？前线战士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1: 突围干什么？送狼狈将给他秋风的干吗？
0: 就在念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万一…… 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2: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2: 司令，司令，
0: 勿喜多言。
3: 我意已决。
4: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5: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4: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冤？把军旗带给我扛起来。谁愿意扛？
5: 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幡。
4: 向我这么叫！报告连长，丁大少说不是客气，是打幡。
3: 丁大少，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4: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3: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客死多少人了？
4: 这军旗就你能扛！哎，不是连长，
6: 快点！
4: 行行行行，快点！
6: 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
4: 快去！
6: 快跑啊！步军来了！
4: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
3: 丁大胜，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4: 鬼才信你！
3: 快出来！ 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4: 好。
3: 哎，别，有人，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4: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3: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松胆。
4: 别，连长，哎呀。

0: 是我当兵存的钱，您说说，饶我一条狗命。
1: 你小子是没少攒呢。
2: 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0: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2: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押上。
0: 不是，连长，连长，
2: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0: 哎，连长。
3: 王参谋，万支铅笔吧。
1: 哎，主席。
3: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4: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嗯。
5: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6: 那是。
7: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6: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3: 毕石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7: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7: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3: 毕石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8: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9: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3: 嗯，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0: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9: 我命令陶勇、郭化若指挥第4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
12: 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八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百刀。
13: 是。
6: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14: 现在几点？
6: 八点整。
14: 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好，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又一枪！我是。
2: 血雪突击队吗？
3: 对，
2: 首长说，
1: 再不一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为更多。
2: 放我一个！
3: 哎，也是，再来一个！
2: 我也是。
1: 还有俺呢！
2: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还不是党员。 可是俺枪把准，算一个。
1: 好，
3: 好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1: 是，
4: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儿！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1: 出发。

0: 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
1: 拿住了，
0: 二老给丢下了，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

0: 按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邱金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0: 野三十队的新老头子了，
2: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1: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了，赶紧走，
4: 能走一个是一个。
1: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刘军长，你这是？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2: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1: 魏敖，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 有什么怕不了一死？
2: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
0: 司令，快撤吧，
2: 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拖住黄外头，
1: 拖住黄外头。
2: 司令，走。
0: 拖住黄外头，
1: 拖住黄外头。
3: 为老百姓报仇。你们跟我去那边凑，
4: 是，
0: 活捉
5: 活捉黄百头，
6: 活捉黄百头，
0: 黄百头，
3: 活捉黄百头，听老百姓报仇，
6: 听老百姓报仇，
0: 活捉黄百头，
3: 黄百头，
0: 为老百姓报仇，
3: 黄百头，为老百姓报仇，
2: 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0: 司令，司令。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住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难为情了。我黄白头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头错了？

0: 庄被打下来了，王百刀死了。
1: 报告，
2: 司令员，参谋长，
3: 有什么消息吗？
2: 年庄尾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4: 年庄被打下来了。

0: 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
1: 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
0: 是。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

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6: 是
0: 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

0: 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1: 这个安顺园是用三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面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4: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爸爸呢？
1: 你妈
2: 睡大觉呢。哦，
3: 睡大觉，睡大觉，
4: 睡什么大觉啊？嘿，
5: 主席，
6: 好，你们玩吧。
5: 睡好了。
4: 撵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5: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4: 撵庄打下来了。
5: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是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4: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5: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6: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4: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5: 好。
7: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8: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9: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10: 文白，我们缴了十几年的匪，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7: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8: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9: 我认为最符合实力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7: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1: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7: 景之，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11: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

0: 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2: 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柏涛将军，即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
3: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4: 哼！黄柏涛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5: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4: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
5: 我哪敢呀、啊！
4: 要听什么自己来。
5: 好。
6: 碾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5: 军长，
6: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4: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
7: 你是嫌命长了吗？
5: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4: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5: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4: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5: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4: 好吧，快去快回。
5: 好嘞。

哎呀！这。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瓦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补给我们应该再加强一下。嗯。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6: 嗯，我们做好。

0: 我找到组织了，练刀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 黄维死了，还会有政委、立委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切腹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了，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舰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3: 我是黄维，说。
4: 报告司令，第一支舰队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3: 会合公路？
4: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3: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5: 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3: 行了行了，我们12兵团。

0: 兰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2: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1: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0: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1: 闭嘴！
0: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3: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令。
1: 混账！拉出去！
3: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0: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河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4: 我也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5: 是。黄科长，小陆同志，
6: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5: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7: 应该的。
4: 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6: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4: 我们来看看。
8: 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6: 司令，您照片掉了。
8: 得。
4: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6: 司令，您是说？
4: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6: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4: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8: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四军方向，快联络小纵队，
1: 呼叫十四军，呼叫十四军，
2: 司令。
0: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一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3: 抓紧美杜阵脚，迅速向双队机靠拢。
1: 是。

0: 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怎么讲？我跟名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甲，十八军甲。
1: 行了，
2: 司令，你信吗？
1: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1: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应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进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敌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细莲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了。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6: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8: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7: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8: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7: 给我下任务？
8: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7: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8: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7: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8: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

0: 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1: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2: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3: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2: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王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3: 是，
2: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3: 是。
2: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4: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5: 是。
6: 等等，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4: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6: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7: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
4: 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8: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6: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7: 杨队长，
4: 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
7: 啊，校长说的慢，固守双堆集，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5: 是。
7: 杨队长，
4: 留一下，

0: 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4: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你来的正好。

0: 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1: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0: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1: 哦，主席你看，这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0: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同意他们的部署。
1: 好，
0: 请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1: 好啊，
0: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1: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0: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100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2: 遇到什么麻烦了？
3: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
4: 咱们跟上啊！
2: 我来试试。好，你告诉我怎么弄。好，
3: 组长，我给你拽着点。
4: 大家都慢一点。
2: 我给他缠一下。
4: 啊！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3: 哎，这样可以。
4: 走吧。
3: 往下点。
4: 走走走。
2: 行吗？
3: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5: 快点，快点啊！
3: 太感谢！
2: 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3: 啊！哎，太感谢了！
2: 别客气！哎，
3: 好！哎哎，同志，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焦玉露。
3: 焦同志，再见啊！
2: 再见。

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

0: 咱们推得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得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谢谢
0: 老八叔。
2: 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那个打那个打那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他的小车咱内行。打那个打那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蛮妥的。打那个打，哎，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疼。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把这个打这个打。
0: 好。干嘛
1: 啊？
0: 叫着老发出唱的，再试试。
1: 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今天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2: 老把式。哎，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
1: 行。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您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在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

0: 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人大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回来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真的是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像

0: 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

0: 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

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

0: 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算了吧，算了，算了，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1: 别走！
2: 村长，村长，村长，
1: 别走啊！
3: 回来，
1: 回来啊！
3: 乡亲们，乡亲们！
4: 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5: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4: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0: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啊
4: 啊啊！为啥呀？
6: 就是为了
4: 这个。凭啥呀？
0: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
5: 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4: 对
1: 对
7: 对，
1: 有道理，
7: 说的对，有道理，
4: 是这么点儿啊，
7: 没错。
5: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8: 走
4: 走
8: 走，
4: 施肥。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来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东西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0: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0: 坐着坐着坐着坐。
1: 哎，拿着吃，
2: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4: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饼干呢？哎，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0: 呀，刚才这老哥呀，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儿吧，啊。
4: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5: 老发说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说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4: 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

0: 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1: 嗯，解放军真这么好啊？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 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弄块撂下，上千里地跑来值钱？你说是不是？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哎，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2: 是，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呐，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1: 团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
3: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这，
4: 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
3: 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身后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4: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3: 村长，如果你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4: 老八说，
3: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4: 别，这是俺的，
5: 村长的，
4: 俺也押。
5: 俺也押。
4: 俺也押。
5: 俺也押。
4: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呀，是吧？
6: 是是是，
4: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这粮啊，我们借。啊
1: 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卫士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支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
4: 谢谢村长，好，
7: 谢谢村长，谢谢，谢谢，
4: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7: 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4: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8: 安全啊！好，走吧，走，村长，好，村长，哎，感谢啊！一定回来啊！谢谢，谢谢，村长，再见啊！留步，留步，再见。1948年冬，几十万。 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他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年满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磨散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丹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5: 好了，莫三，
4: 校长
5: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4: 我
6: 告，总统，把大伟在外面。
2: 我见。
6: 是。八大伟将军，
7: 你怎么进来了
8: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9: 确实是不要问题的。
8: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S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 Ji area.
9: 围在了Shuangwei Ji。
10: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8: Mr. President, I'm sorry.
9: 很遗憾，总统先生。
8: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9: 已经牵涉了你们。
8: You've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9: 提升战斗力。
8: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9: 真是糟透了。
8: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9: 我的一败涂地只是时间问题。
8: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9: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8: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9: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8: Goodbye.
9: 再见。

0: 乡亲们，咱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3: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2: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
4: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3: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4: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给你手下。
5: 哎，大家不要急，
6: 你叫什么？
7: 哎，我叫栓子。
6: 哪个村的？
7: 隔壁村的。
6: 我们叫老乡，你叫什么？
7: 我叫刘大壮。
6: 哪个村的？
7: 隔壁村的。
5: 来，老乡，你们
8: 叫栓子。
6: 好。哪个村的？
0: 好了吗？快点啊！
6: 下一位。
0: 等一下，
5: 乡亲们，乡亲们都不要紧，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7: 张永兵，来，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6: 好，谢谢老乡。
0: 高大雷，
9: 同志啊，
0: 快点啊！都说来，现场先
5: 别说了，咱们慢点。
9: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5: 当然算。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9: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活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5: 您说。
9: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成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5: 哎，你多大年纪了？
9: 60。
5: 60呀？
9: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了啊！哎，同志，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5: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9: 好，
5: 行。
9: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5: 辛苦了。
9: 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5: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1: 同志，我也要参军。
5: 行。
1: 乡亲们，
0: 还是想参军的吗？
6: 乡亲们，
8: 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
0: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11: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8: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0: 好。
8: 你，
12: 还有我，
13: 小文英，
14: 还有我，
15: 哎，我也来。
16: 刚刚你听懂了吗？
17: 差不多吧。
13: 好嘞，
16: 那你再这样说，
18: 站那边，前面一个，
16: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7: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18: 上这啊，两边
17: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3: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3: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2: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4: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0: 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1: 王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0: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1: 我知道，王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2: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1: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3: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1: 是。
4: 王进山说廖云洲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4个师进行突围，廖云洲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5: 廖云洲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
6: 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4: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维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5: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洲。是。
1: 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黄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2: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3: 是。
4: 师长，怎么办？
5: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信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0: 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都有，准备战斗！

0: 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6: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7: 主席，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6: 哦，
7: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6: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7: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镇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0: 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

0: 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带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顽童金箍铁，痛了来一天。
3: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广西一批重大交通、向海经济、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壮锦踢进世界杯，千年非遗闪耀全球。夯实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共筑互利共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杰修。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交通、向海经济、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2: 黄白铁路广西段正红河大桥钢构连续梁边跨近日合龙，至此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完工。正红河大桥连续梁跨度88米，同时跨越银柏高速公路和正红河流域，梁体与地面垂直高度近70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难点工程。为确保连续梁施工安全和银柏高速公路正常行车，建设单位采用先中跨后边跨的顺序，有效避免梁体结构变形、内力重分布等风险。下一步，大桥将进入架梁施工环节，预计2027年10月全桥竣工。
3: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水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
2: 6月8号，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建成通车，平容高速全长87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桥隧比22.72%，含特大桥1座、大桥42座、隧道3座，设枢纽互通3处、落地互通6处、服务区2处。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是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全线配套智慧运营体系，可实现车道无人化收费，大幅提升通行效率。通车后，平南至容县通行时间由2小时压缩至1小时。
4: 平容高速把全县的13个乡镇、5个工业园区进行一个点状的串联起来，直通武林岗区。武林岗作为平陆运河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港口，能够大大的促进地方产业与平陆运河的相互交融、相互提升。
2: 近日，广投北海绿色生态旅项目配套码头迎来首艘外籍货船，启动铝土矿接卸作业，标志着广投临港码头正式具备外贸作业能力。海外铝土矿进口直达通道顺利打通，货运能级由内贸支线迈向国际线。广投临港码头是广西首座20万吨级高柱干散货码头，海外铝土矿可直送园区生产一线，大幅提升原料保供能力与产业链效率。
5: 广投集团将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和国际航运保障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铝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快构建资源、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近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双端官能化高端牌号熔聚丁苯橡胶顺利完成工业试产，首次实现100%满负荷平稳运行。该产品是新能源汽车轮胎等高端产品的关键材料，此前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经过中石油广西石化技术团队攻坚，熔聚丁苯橡胶装置已具备满负荷生产双端官能化产品的能力，产品正稳步进入国内头部轮胎企业的供应链评价体系，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1: 6月2号，南丹县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签约仪式在南丹举行。
6: 广西关键金属集团与当地5家相关企业完成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集中签约，标志着南丹关键金属资源整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完成全区矿业权整合任务，推动南丹矿产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基础。推进矿业权整合是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决策部署的核心举措，也是破解南丹县矿山小散乱弱问题、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关键抓手。各方达成意向后，广西关键金属集团将锚定规范整合、集约开发、绿色智能、互利共赢4大方向，稳步推进资源核查、资产盘点、权属交割、生产衔接等各项重点工作。后续整合工作将紧扣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方向，通过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着力破解 大矿小开、分散开采难题，筑牢安全生态底线，打通碳、采、选、冶、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推动我区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8号，千年壮锦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预见世界杯檀香光壮锦产品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檀香光团队正式推出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壮锦产品，包括壮锦足球、壮球娘娘挂件、壮锦球服、壮锦衣帽及文创鼠标垫等，让千年非遗技艺以时尚实用的姿态走进全球球迷视野。系列壮锦产品的用色十分丰富，除了传统的蓝色主色调外，还大胆地采用了紫色、粉色的设计，图案也以壮锦最传统的蟒龙纹为主，其中的八角花更是广西特色植物的代表。檀香光告诉记者，他15岁开始学习壮锦技艺，至今已有55年。多年来，他走遍广西各村抢救濒危技艺，从一块普通的土布到壮锦纹样的创新。近年来，他还免费提供培训，带动上千名乡村宝妈和低收入妇女居家就业。
7: 这个事情很有意义，非遗嘛，老一辈的那个传承下来的东西，还是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1: 在发布会现场，多家企业与檀香光团队签署非遗守护协议及乡村生产订单，让世界杯的全球影响力转化为织娘的致富订单，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赢。
8: 在我还能种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这个技我要传承下去。

0: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彦峰，以文化为纽带，推动城乡全民阅读延伸服务触角。30年，他始终坚持推广10分钟阅读圈，让阅读融入百姓生活。
1: 基层文化战线工作了30年，群众的认可就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2: 本啊，
3: 看了两本。
4: 那我这一次又给大家带来书，有绘本，有小人书。
5: 以前呢，我们的阅览室里面都是一些陈旧的教师用书、教辅，我们的孩子都不爱看。李馆长来调研之后，建了读书驿站，配送了新的读书，还经常进校园里面推广阅读活动。现在我们的孩子爱看书了，敢于表现，敢于表达。
1: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把阅读空间建到群众的身边，建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城乡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6: 当时李馆长找到我说打算在港南建一个分馆，我们很快的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达成了合作了。
1: 推广全民阅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进来，龙狮体育公园分馆就是我们和企业合作共建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这些年我走村入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倾听民意，把群众的所需所盼形成一条条履职意见建议，进一步织密覆盖贵港城乡的阅读网。
7: 我3岁就来图书馆看书了，书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快乐，这里有非常多有趣的活动，
5: 最重要的是小孩子都能放下手机来走进图书馆，感受阅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乐趣。
4: 他吸引到了一批家长还有这个小朋友一起来阅读。
8: 参加读书分享会呢，馆长和我聊留守儿童、网络沉迷，还有碎片化阅读。后来呢，我还把这些想法给写下来了，觉得文字能带给我们很多力量。
1: 庞雨曼是连夜把他参加活动的体会发给我看，我看了特别感动。像庞雨曼一样愿意和我交流，因为我的影响，或者说因为我们举办的一系列阅读活动而愿意走进图书馆看书学习的人还是蛮多的。每当这个时候，就让我更加确信，把书香送到每一个角落，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
9: 履职几年来，我曾连续3年提交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建议。2026年2月1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变成惠及10,000,000群众的好政策，我倍感欣慰。接下来，我不仅要做好普法宣传员，做好条例的宣传普及工作，更要立足岗位，主动作为，用阅读温暖人心，点亮未来。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0: 下节您将看到，夯实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共筑互利共赢。印尼央行再次加息25个基点，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亮相。
1: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举行。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做大经贸合作的蛋糕，惠及各国人民。
4: 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国家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围绕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商务部将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搭建平台，帮助双方行业和企业更好对接，结合中国与南亚各国各自资源禀赋、产业规划和发展需求，发挥互补优势，营造公平、透明、安全、互利的营商环境，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在巩固基建、交通、电力、通讯等传统优势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分享中国在相关产业的发展经验，同时带动南亚地区协同发展。
3: 在云南瑞丽，被称为一寨两国的银井村，有一群需要穿越国门来到中国上学的缅甸孩子，他们如同一只只小小的候鸟，日复一日往返于中缅两国之间，传承着中缅友好情谊。
5: 我的名字叫向晃，今年9岁了。
6: 作业给写了？
5: 写
6: 了。都会写？嗯。
7: 真厉害。
5: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穿过国门，来到中国学习知识。

0: 待会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不要跑，慢慢的走。
2: 警察叔叔会护送我们来到学校，一路上都会给我们讲安全知识。我的好朋友是闷旺、向伦、汪丽媛，还有郑雨桐、南一妹。我和我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躲猫猫、木头人，还有老鹰抓小鸡。学校里最喜欢的课是语文，我们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谁先写完作业谁就可以去领一个小东西，就比如有巧克力、有棒棒糖，还有小夹子、铅笔、橡皮擦。
3: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穿过国门来到银金小学上学。在这里没有国境，只有好朋友。中国小伙伴叫我写汉字、讲难题，我也教他们说缅语。
2: 我们在学校里跳嘎秧舞，我的爱好是画画，经常画花还有小房子。
3: 一样的课本，一样的课堂，
4: 给他点赞，
3: 两颗心靠得很近很近。
2: 我有两个家，一个在缅甸，一个在中国，一个装着我的牵挂，一个陪着我长大。我想好好读书，将来做中缅友好的小使者。
5: 印尼央行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存款便利利率、贷款便利利率同步上调。这是印尼时隔约3周后再次加息。
6: 这一举措对印尼央行而言并不寻常，因为该行通常只在预定的理事会会议上调整政策。按照原定安排，印尼央行理事会会议将于6月17日至18日举行。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印尼盾贬值幅度已经超过此前预测。此次加息旨在应对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全球市场波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通胀维持在目标区间。该政策也旨在提高收益率，增强印尼对外国证券投资的吸引力。除上调基准利率外，印尼央行还同步上调6个月、9个月和12个月期限印尼央行卢比证券收益率，以吸引更多外资流入。
5: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在缓刑监督官员的监督下，正式完成了电子定位监控装置的解除程序。现年76岁的他信，自2001年起任泰国总理，20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此后长期流亡海外。2023年8月22日，他信返回泰国，并获刑8年。他信在入狱第一天就被转送至警察总医院住院治疗，之后获泰国王特赦，刑期减至1年。2025年9月9日，泰国最高法院政治职务人员刑事案件庭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无效，判决他信即日起入狱重新服刑1年。他信当天再次入狱，于今年5月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但还带着电子脚环。此次解除电子脚环是在相关法律程序全部完成后进行的。此前，吞武里刑事法院也对获得

0: 皇家赦免的人员名单进行了审核，他信被正式列入赦免名单。在相关信息核实无误后，曼谷第一缓刑监督办公室依法批准拆除电子脚环，完成了最后一道法定程序。
1: 位于印尼茂物的野生动物园九号举行大熊猫母子亮相仪式，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与母亲胡春一同公开亮相。
2: 2017年9月，大熊猫彩桃和胡春从中国四川跨越赤道落户印尼，开启中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2025年11月27日，胡春成功产下雄性幼崽李奥，这是印尼首次成功繁育大熊猫。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其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寓意骑士与英雄。据悉，作为热带国家，印尼开展大熊猫繁育长期面临挑战。从彩桃和胡春来到印尼，到里奥出生，大熊猫见证着中印尼友谊不断深化。目前里奥体重已约14公斤，健康状况良好。
1: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造强积蓄动能 AI 赋能拓新局，广西产业招商量质齐升，新赛道加速崛起。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得益于科技金融强劲支撑，我区科创企业加速生长。柳工发布矿山绿色成套智能装备，驱动产业升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61个人工智能项目，新赛道加速崛起。这是今年1至4月广西产业招商交出的量质齐升的成绩单。从传统制造研练补练到人工智能抢滩布局，一场聚焦产业链、抢占新赛道的招商热潮正在各地全面展开。
0: 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总投资约2.5亿元的广西博弈特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益于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和园区精准服务，原材料采购从广东沿海转向本土，运输周期从7天缩短到3天，物流成本降低约30%，月产值达800万元。
2: 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最大的好处就是降本增效，拓宽市场。物流沟通成本大约减少30%，利用智能生产线板材开料、裁切、加工精度实现毫米级，实现月产值800万元。
0: 从过去粗放开发到当前链式发展，江南工业园区重点围绕木业加工、羽绒精深加工、造纸制品三大核心主导行业，强化招商赋能，综合承载能力和产业集聚实力持续提升。如今园区已从建园时的10多家企业成长为拥有

0: 500多家经济实体的产业高地，
1: 各类实体经济企业从建元时的10多家增长到了5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232家，全员工业总产值达到230多亿元，成为区域牧业、羽绒产业发展的核心标杆和示范阵地。
0: 为招大引强，贵港市大力推进全周期服务，产业招商的强磁场效应尤为突出。特别是锚定云图智领新材料和绿色纤维新材料等百亿项目，打造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成效明显。
2: 继续想方设法降成本，努力打造比较优势，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聚焦产业链招商，以百亿项目为牵引，围绕上下游开展营链补链强链招商，加快推动一批意向项目尽快落地。
0: 1至4月的数据勾勒出广西产业招商的清晰轮廓。新签约的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中，4个产业投资额超200亿元，2个超100亿元，其余4个均超80亿元。10大支柱产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合计占全区总量63.9%，其中林产加工及纸业、现代绿色化工2个产业均超100亿元，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数据也清晰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正成为广西新的增长极。全区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61个，其中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29个，涵盖机器人、芯片、封测、无人机、智算等领域。不久前，科大讯飞、映宇宙集团等国内重点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专家走进南宁，实地考察南 A 中心展示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对接产业资源和东盟合作机遇。
3: 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方面布局非常全面。我们本身呢是做互联网，未来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有意愿呢在南宁布局面对东盟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0: 从百亿制造项目接连落子到 AI 新赛道抢滩布局，广西正以开放聚势能，以项目促发展。自治区园区办紧盯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招商，全力招引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链主项目落地发展，让新兴产业来了不想走，扎根快成长。
4: 6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情况汇报，审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商务发展“15五”规划。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贵战略，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积极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打造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扎实建好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就业创业促进会2大平台，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会议指出，15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处理好保障经济发展用能需求和节能降碳关系，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紧扣广西实际，多措并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建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一项一项改到位、改彻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典型案例和发现问题整改，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整改工作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要主

0: 主动担当，跨前一步，做好督查后半篇文章，制定问题整改措施清单，坚决防止一刀切，全力保护好广西山山水水。会议指出，要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谋划好海洋经济与向海经济同向发力这篇文章，不断向海洋要空间、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加快建设海洋强区。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发力，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打造高能级向海科技创新平台，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畅通高效现代化口岸，加快建设贸易强区，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扩大外商投资合作规模，推动全区商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审议了《广西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审议了规范发展社会化展会活动、预期管理工作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血脉，广西持续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加快构建一体化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格局，着力推动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近日，2026年广西科技金融工作推进会暨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现场会在桂林召开，旨在以科创桂林为前沿阵地，着力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动全区加快构建三者融通互促的新生态。自今年1月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正式启动以来，各项工作全面铺开，推进有序。目前，桂林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262.08亿元，总规模5亿元的桂林科创基金已获批复，概念验证、生物医药等专项基金正加速组建。
2: 目前推行的科技金融政策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些项目通过我们科技部门认定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贴息的一些政策，目前最大的可以达到1.5%。
3: 我们进入桂林以来，搭建了概念验证的这个服务平台，面向桂林的高校跟科研院所，从400多项成果当中选出了80多项，最终入库18个项目，并对11个项目进行了立项，新增了9家实际产业化注册公司落地。
1: 当前，我区构建起股债贷保担补一体化联动服务机制，全区私募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规模突破1600亿元，落地首支规模10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和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截至2026年4月末，全区科技贷款余额近7600亿元，同比增长超15%，首批3400万元科技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精准落地。下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持续深化科技金融改革，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桥梁，以科技金融强劲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注入源头活水。2026柳工全球客户节近日在柳州举行，直观展现广西装备制造业通过走绿色化、智能化发展道路，实现产品、技术、服务全链条出海的产业升级成果。本次客户节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海外客商到场参会，现场集中展示150多台套适配大型矿山工矿的设备，其中新能源设备占比过半，涵盖装载机、挖掘机、矿用卡车、推土机以及补能柜、光伏组件等产品。活动中，柳工无人驾驶电动宽体矿车、全球首创混合电驱动平地机、大型推土机等大型矿山绿色成套智能装备正式发布。
4: 应该矿山设备它的市场空间很大，技术难度也很高，柳工现在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把柳工在土方的多产品线的优势，在电动化方面的这个技术优势能够去复制到矿山里面。
1: 当天，刘工还发布了零碳智慧矿山全面解决方案，同步推出微电网能源补给一体化监控平台，有效破解偏远。

0: 源矿山能源供应难题，可降低矿区电力成本40%以上。这次展出的电动工程机械产品创新度很高，十分契合南非当地采矿行业的需求，使用效果值得期待。今年是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诞生60周年，活动现场，柳工向客户交付第60万台装载机产品。60年来，柳工从单一装载机产品线发展为全系列工程机械产品矩阵，业务布局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搭建起包含40多家海外子公司、20多个制造基地、17个研发基地的全球化服务体系。
1: 柳工将聚焦数字化攻坚核心零部件与新能源智能装备技术，重点实现人工智能与重型机器的深度融合突破，以新智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深耕全球市场。
2: 6月9号，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会“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由缅甸驻南宁总领事馆、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广西贸促会联合主办，聚焦缅甸咖啡豆、香米、天然橡胶等特色出口产品，以及可再生能源、矿业、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推介。200余家桂缅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出席。1至4月，广西与缅甸贸易额达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
3: Energy Company，
2: 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能源企业到缅甸投资，助力缅甸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同时，缅甸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域拥有广阔空间，也期待更多中国相关企业前来抢抓机遇，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6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A 将于6月至9月举行，开幕式暨揭幕战将于6月20号在来宾举行。桂 BA 是广西首创举办的城市篮球自主品牌赛事，设置男子篮球竞赛组别，由全区14个社区市组建代表队参赛，南北两大赛区各7支队伍，包括分区赛、半决赛、总决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参赛选手以本地务工、就学、常住人员为主。赛事还将联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推出凭赛事票根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惠民福利，构建观赛加出游加购物加食宿一体化消费闭环。
4: 在参赛规则上突出体教融合，允许在读高中生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参赛，在半决赛、总决赛的阶段，每队可有条件的聘请外援，分区赛、总决赛均录取名次，同时评选得分王、三分王，激励运动员奋勇争先，展现风采。
0: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2批8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45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6月1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共9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21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7件、桂林11件、梧州9件、北海8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6件、百色4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今年入汛以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以快应变严抓辖内高速及在建项目隐患排查整改，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切实保障群众渡汛安全通行。
5: 在 S3101 柳州绕城高速，记者看到近日受柳州地震影响实施

0: 交通管制的柳江至太阳村路段已恢复半幅双向通车，施工人员正在紧邻高速公路的两处山体下方路侧增设混凝土护栏，以防止山体落石侵入高速公路行车范围，有效提升通行安全能力。
1: 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镇原200公里范围内11座长大桥梁进行健康监测，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路段全幅正常通行。
0: 为做好主汛期防汛防灾工作，黄统至百色铁路、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等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项目，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以监控应急指挥平台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协同管理，保障重难点工程安全有序推进。
2: 我们综合运用远程视频监控、蜂巢无人机巡航等智慧技术，实现线上远程巡查与线下人工巡查的联动，为安全管理人员装上千里眼，能够实现对异物闯入等13类隐患事件的针对性识别，有效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
0: 广西交投集团还借助意图统揽气象联动实景感知的安全风险防控一体化平台，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维防控体系，聚焦高速公路在建项目边坡、桥隧、排水系统等关键点位，划定366个责任区，预置2100余人应急队伍，通过 AI 视觉分析、多维传感技术、落实智能识别等算法，排查整治隐患1.4万余项，对3968处灾害风险点完成落图叠加，处置完成20处较大隐患点、4处较高风险路段。
3: 安全风险防控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气象数据与沿线自有雨量计、温度计等前端感知设备，累计发布气象预警超7200条。依托路网先知大模型、无人机巡检集群，开展动态监测与智能研判，以数字化手段守护交通项目建设和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4: 当 AI 预见儿童健康管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在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人工智能正加速落地基层医疗，一套智能化的系统悄然改变着当地7万多名中小学生的健康守护方式。在大化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正通过 AI 儿童健康管理系统为家长调阅学生健康档案，屏幕上视力、骨骼、心理评估等多维度数据一目了然，将复杂数据转化为直观解读报告。该系统还能自动生成风险预警和干预建议，并同步在手机端呈现，方便家校查阅。
5: 数据很直观地告诉我们孩子的眼视储备还剩多少，如果不及时的关注，半年之后呢，孩子的近视情况会加深。
6: 通过家庭智能监测设备对孩子的日常行为、睡眠、运动习惯等进行综合分析，持续跟踪，预判风险，实现从发现问题到改善问题的闭环。
4: 大化妇幼保健院2019年开始对全县中小学生健康公益体检，此前一直手工记录体检表，手动录入电脑，效率低下，数据误差率高，健康管理闭环缺失等问题突出。引入 AI 智能管理系统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筛查项目还从身高、体重逐步扩展至心理、骨骼、口腔、皮肤等维度，
7: 覆盖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的筛查，覆盖率达到98%以上，人员投入减少了一半，效率反而提升了5倍。
4: 在系统应用过程中，门诊医生不断积累临床数据与算法模型，先后在儿童健康管理 AI 算法、体检设备智能化升级等领域形成5项发明专利，实现从技术引入者到创新参与者的跨越。
8: 下一步，我们会往儿童心理、口腔、脊柱等重点领域再深化，把筛查铺到村晚小、教学点和托幼机构，推动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预防，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实实在在的便利。
4: 6月9号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百余名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广西美术馆，开启了一堂跨越国界的沉浸式美育课。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演进历程与艺术高度。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留学生们细细品鉴画作的构图、笔法与意境，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生纷纷表示，近距离观赏传世名作，不仅直观感受到中华艺术的璀璨成就，也对中国历史、民俗与审美文化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
9: 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看中国的国画，这是第一次来，觉得很精彩，很漂亮。
10: 有机会我也想介绍给我们越南，回去我还想多了解历史文化。
4: 6月9号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南宁启动。活动期间，中越两国少先队员将走进南宁育才学校旧址、崇左龙州胡志明展馆，追忆中越两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革命友谊，参观广西大学海洋科技馆、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还将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家庭访问、非遗文化对话等特色交流活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正确避震。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2: 好。
3: 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1: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高考结束，我区的降雨也告一段落。今天的全区大部地区天空晴朗，气温回升。预计在接下来两天，我区仍会是阳光的主场，但下一波明显降雨已经在后场了。具体来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区多云，北海、钦州、玉林、贵港、梧州、百色等市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明晚到后天，贵东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会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13号新一轮较强降雨开启，贵北、贵东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会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眼下的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华南进入到前汛期降雨的高峰期，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尽管近两天降雨减弱，但我们还是要注意警惕地质灾害可能会滞后发生，不要在山边沟谷等地带逗留和露营。另外呢，江河水位比较高，

0: 游泳戏水，请您切记安全第一，远离不明危险水域。今晚到明天，我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明天的天气相对比较平静，12到13号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风力由北转南并逐渐的加强，阵风可达到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4到33摄氏度；柳州晴转多云，24到34摄氏度；桂林多云，22到32摄氏度。梧州多云，24到33摄氏度；北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4到32摄氏度；钦州多云，24到32摄氏度；贵港多云，23到33摄氏度；玉林阵雨，24到30摄氏度；百色多云，23到33摄氏度；贺州多云，22到31摄氏度。河池多云，22到33摄氏度；来宾多云，22到32摄氏度；崇左多云，23到34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4到33摄氏度。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5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

0: 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七成，空路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麦叶能数据，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

0: 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处。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质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伟。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时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0: 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辣子口，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和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
2: 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切实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高标准更严举措真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工业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
2: 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出口量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

0: 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从来江西沿途装风电叶片、光伏间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3: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4: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000家，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5: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不及，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1: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大工程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不节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6: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展示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投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7: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8: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0: 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

0: 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九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九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九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到底是什么人。
1: 如果剧里梦中出殡，杀了。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
3: 楚风，
4: 交给我。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好，马老板，
2: 好，
1: 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2: 哎，好，你好，那咱们来吧，喝一个。

对不住了，局长。 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是，穆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2: 孟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2: 是。
3: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0: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4: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3: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您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1: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11个间谍，是12个。第12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3: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

0: 在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1: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官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官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0: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1: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0: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1: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случилось? За что меня надо?
1: 叶明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2: 包括苏联尔，反省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人被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
3: 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我好久没有这么安静地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你呢？
0: 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

0: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1: 红色有那么好吗？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 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0: 将军，繁星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
1: 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0: 如果让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仗碰撞，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记住，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1: 是。
0: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已让很主阵，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
2: 进来。
3: 义父，
1: 多谢将军厚爱。
0: 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真不意思，而是你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3: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1: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3: 谢谢义父。
0: 我提醒你们一下，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长此有关的时刻。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

0: 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1: 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
0: 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
2: 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3: 是啊，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
0: 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4: 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0: 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
4: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的。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
0: 1013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
2: 姚策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由姚策枪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墨西哥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 我不妨碍你们了，先走。
2: 姚策，墨西哥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
1: 墨西哥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不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1: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那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
0: 穆希赫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

0: 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进来吧。

0: 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非常需要，正好华翔宇已经离开了。
1: 华翔宇又回来了？
0: 什么时候？
1: 当天就被穆希和给接回来了。
0: 穆希和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蓝冰曾经是76号的人，我想穆希和也知道你华翔宇蓝冰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
0: 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道阳那边好不容易在周旋过关，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担心。
1: 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0: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1: 磨合不和起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0: 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1: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永久。我记得，印象很深。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0: 将军，不用介绍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
1: 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0: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0: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西加拉拢中国，企图间谍，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疆的同盟。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
2: 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3: 上局长，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这次让你们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子已经解散，投稿科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 代替托米斯，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小月长官，
0: 是，
3: 任主任。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0: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3: 多谢。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1: 了？苏黎赫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
0: 对于那个第十二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1: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
0: 欲盖弥彰，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
1: 要不要除掉陆丰？
0: 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

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峰。
1: 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1: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
0: 我至少不会伤害陆峰。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酒来了。
1: 高兴，
0: 是，很高兴。
2: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看来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 不信任我，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骨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二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1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播送6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国营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花夏雨，你要保持警惕，因为他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枫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

0: 我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 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上官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

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对吗？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1: 生者亡，败者寇。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
0: 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
1: 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
1: 不知道，除非假如成为现实。
0: 够坦白，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从我开始。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希望你留下。

0: 我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他。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
1: 你的人不介入吗？
0: 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思？
1: 没什么意思啊，见面礼送你了。
0: 威胁我？
1: 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
0: 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
1: 我善意地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
0: 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
1: 是找不到还是没有？

0: 从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
1: 是。
2: 说不说？不要！不要！我说。好，我知道了。
3: 姚策找到了。怎么找到的？
2: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0: 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3: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2: 是。

0: 我是左凌英，你跑不掉的，投降吧。
1: 杨策，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回去吧，我向局长保你。条件呢？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了。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啊，那就保不了我们了。你我都很了解穆希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
1: 什么时候参加了共产党？很早。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
0: 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令，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2: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3: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2: 小策，你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你相信我。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离开平湖。小策，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我也可以向你保证。
1: 让你活下去。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
3: 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啊。
1: 局长，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0: 要策，我亲自招收的学员，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1: 您担心什么？
0: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1: 局长，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
1: 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
0: 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
1: 我会盯住陆峰。
0: 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
1: 是。
0: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从76号来的，
1: 叫蓝冰，曾经被76号除名并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0: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
1: 是。
0: 姚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姚策了。
1: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2: 你怎么看？
1: 共产党不可信任，不得不防。
0: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1: 但是重庆的命令。
0: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1: 对。
0: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1: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0: 对，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
3: 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
4: 第九处雷达车到了吗？
5: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4: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
5: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
4: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

0: 来的收获，比如陆枫。你要定死沈潇，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潇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
1: 明白了。
2: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秦氏早都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仆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3: 没事吧？
4: 没事。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
3: 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穆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是人，不是神。今天左凌阳寸步不离，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你不用太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0: 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枫就可以了。
1: 日本人和七十六号都在寻找牧羊人，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
2: 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
1: 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
1: 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我明白。
1: 现在不能给闪官以任何机会，

0: 要不然他会疯狂地报复你我。
1: 我会相信。
0: 那个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
1: 蓝冰，他已经彻底脱离76号。
0: 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

0: 索林要到现在还没回来，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会离开墨西哥半步的。刚才墨西哥提到你了，让你联系76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的接触到沈处长了。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劝导。
1: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
0: 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1: 可这对你来说太危险。
0: 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

0: 七十六号和特高课合作，成立了新的部门第九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1: 闪光呢？
0: 没错，就是他。
1: 闪光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
3: 白马的七十六号学姐，我可以任意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
1: 可谓如虎添翼。我们现在要动他就更难了。
3: 况且他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系统，
2: 而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
1: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3: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1: 而且
3: 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
1: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我叫林青，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
1: 感谢。我是牧羊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
0: 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2: 这是顾一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牧羊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目前只有这些线索。
3: 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希赫很多年，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3: 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说来听听。

0: 找到姚策的上线。
1: 怎么找？
0: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彻查姚策的死。
2: 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峰入手，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
3: 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
2: 华飞，你继续追查陆峰。
4: 是。
2: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5: 是。
2: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6: 是。

0: 这次破坏会谈，共产党我打了多年交道，很难抓到。即便抓到，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上官根本不相信我们。 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只能坐以待毙。
1: 你想怎么做？
2: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 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 没想到共产党和穆西赫都没有动弹，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 奇怪的是，穆西赫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3: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很想知道。
3: 那陆峰为什么还为穆西赫做事？
2: 只有一种可能。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0: 17.8元。
1: 小点声，我能听见。
2: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3: 盛世达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4: 该吃药了。
5: 你说啥？
3: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盛世达古岛式助听器。盛世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4: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5: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3: 盛世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2: 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
2: 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
2: 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3: 9.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曾经，青族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1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9: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7: 至少引起了闪光。

我们的怀疑，等你很久了。牧羊人计划的不错呀，差点就被你骗了。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不用，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听说过万有引力吗？在锡林郭勒藏着另一种引力，它拽住你的眼睛，勾住你的脚步，连味蕾都被绑架。欢迎来到吸引力法则的主场，这是大自然的叛逆艺术展，浑善达克沙地摆出抽象艺术，湖泊像被随手披上的蓝宝石，草原在四季轮回中切换皮肤，从花海到雪原永不重样，休眠火山化身地球的露天烧，用三亿炙烤人间烟火，而银河更是奢侈到包场，伸手就能触碰宇宙的呼吸。这里的美不讲道理，这里的文化穿越千年，铺展在每一片土地上。草原的孩子生来就懂蒙古马，逆风时比耐力，坦途中比速度，装着草原的歌舞，载着乌兰木齐走向新时代舞台。那达慕大会上，搏克手用力量与技巧打破地心引力的束缚，七岁小骑手与蒙古马上演草原版速度与激情，弓箭手同台竞技，射出精准弧线，

0: 内蒙古每一片草原都是那么的美丽。
1: 对对。
0: 今天咱们是来到呼麦的发源地了，对不对？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2: 呼麦，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呼麦总共也就是分三大类。一种就是比较低音的一种呼麦。还有一种是基因的呼麦，那个是需要把声音压扁的那种唱法，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有用那个方法去唱。基础上我们把舌头拿起来就会出那个哨音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个三大类的里面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靠口腔共鸣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哎，正好大梅有点基础，要不我们来试一试，
1: 学一下，
0: 学一下啊，行不行？
3: 好，下次来
0: 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低音呼麦吧。

0: 个第一轮啊，
1: 这个味儿就对了，
2: 这个味儿
0: 其实一样，其实一样，其实一样。第二种的就是我们基因的是跟低音呼麦的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我们会挤一下这个声带。

0: 更遥远了啊。
1: 对对对，确实，这很多电影配乐里面经常会用到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多啊。
3: 你试一下第二个。
2: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羊羊的叫声。对。
3: 我感觉你被憋住了，
2: 两种结合，
1: 原来是你回家了，
0: 我回羊圈了。
3: 我有个问题，有女生出卖吗？
2: 有有有有有有有，
0: 你这是南方的小绵羊，咱们这个见你。
2: 其实这个跟唱歌的方法啊，气啊，还有就是，只不过就是唱歌的这个发音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最后一种，他说是舌头，咱们再高一点，
1: 哨音，
2: 哨音，哨音。
0: 这个我很期待。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2: 舌头翘
3: 着。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2: 他的共鸣大一点，
0: 对对对对，
3: 这是基因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基因唱足了以后，一抬舌头就自然而然会发生这声音，就是跟很多乐器的那个共鸣都是有关系。
0: 它有点那个像那个风啊吹过去，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声音
1: 啊，确实，今天我们领会了到了这种。气质和特色特别棒。其实除了呼麦是我们的这个乐器之外，你看我们
3: 对
1: 两边的乐队，
3: 对对对对，
1: 一南一北，乐器也是各有特色，
3: 也是三根弦，
0: 特别像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琴，胡瓦三弦，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个琴。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普琴，
1: 普琴，
0: 对，普琴。
1: 我们在很多那边我们南方的这种民族博物馆里都看得到，
0: 最早。葫芦呢做的，因为这个劳动人民嘛，就地取材，用葫芦做好这个琴，上面扣个扣板，然后这个琴弦呢是这个蚕丝，就是古方法蚕丝做的这个琴弦，然后发出声音呢，其实跟这个声音有点像，比较绵柔的，但是比较绵柔的同时呢，因为葫芦它的共鸣腔比较薄，所以它声音就穿透力很强，就比较高，
1: 穿透力强啊，
0: 对，声音高比较高。
1: 要不solo一段，我们也听一下。有穿透力，同样三根弦，
3: 对，
1: 我们的宝老师来 solo 一下。哦，这个低沉，
0: 对。
1: 来合一个。
0: 我觉得这两个琴啊，特别能够配合到一块儿，
1: 能配合。
0: 对，一个低音，一个高音。
1: 一南一北的音乐，刚才我这种换一个唱法一唱，我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0: 对，
1: 我在想，要是两队的老师，咱们能合作一首，那多痛快啊！
0: 那肯定的，这个必须要就地成团了。
1: 就地成团了。
0: 对。
1: 你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哈，无论是毛南族，还是我们广西的什么瑶族、壮族，还是来了内蒙古蒙古族，一到那儿，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敬酒歌。
0: 对的。
1: 我觉得这是
0: 我们。对对对对，
1: 要不咱们在敬酒歌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一下？
3: 可以啊，
0: 可以啊，
3: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0: 内蒙的这个敬酒歌太出名了啊，几乎是人人会唱啊。噔噔噔噔噔，嘿，
1: 噔噔噔噔噔，嘿，拿酒来，
0: 这么有气势
1: 啊！那咱们这个准备怎么样合作？
0: 我们研究一下，
1: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好，研究一下，来一起。
0: 我可以弹那个。

0: 啊，试试，咱试试看，来
1: 试一下。

danza, ¡hey! Al chucho el pariajo, ¡hey!

0: 发现我们跟毛丹乐队中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像我们乐队是这个呼麦的唱法，毛丹乐队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唱法，跟我们是非常相似的一种。
1: 那么今天跟毛丹乐队的伙伴们结识了以后呢，感受特别深，感动也特别深，然后音乐方面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细，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灵活。
2: 这次我们代表广西去跟这些有了机会跟这些音乐人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后还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一个收获。
3: 我们两个乐队，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第一次认识，但是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子去交流。
0: 通过这次我们跟毛南的兄弟姐妹们结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以后对这个传统音乐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一种含义吧，认知。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广西，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带到你们广西去。
4: 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
1: 贝利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如今，在内蒙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毛南族的音乐，就像喀斯特的丛峰接住了草原的长风，既有山石的嶙峋质感，又带有旷野的舒展气息，让我们不仅萌发了将两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念想。
1: 蒙古族的音乐比较豪放，人也比较豪放，
2: 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其实在内蒙是很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应该拿出一首跟他们有很大区别的形式的歌曲，对吧？然后也能体现我们广西的这种民歌的特点，然后又能融入到这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能想到的是这个，
3: 你选是哪首？
2: 不怕大老虎。我能想到的是这首歌，不怕大老虎，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广西山歌、广西民歌。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用哪些内蒙的元素？
4: 不怕大老虎这个歌是一个慢歌，然后呢，他们蒙古的那个就是呼麦那种，它也是那种那个声音悠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可以结合到一起。
1: 对啊，而且我们毛南族唱的那个低音，就原来就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是可以。
4: 它是很接近这种呼麦的声音。
2: 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5: 挪童，
2: 挪童，
3: 这是大山的声音。
2: 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毛南族的挪童，它其实是有呼麦的这个元素在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南族的音乐，我们要想让这首民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重新的编曲创作，包括呢给它做一个更大的破戒。内蒙的这个地域，它是这样子，它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把这个声音飘在上面。因为我们广西的山歌呢是这种对唱形式的，它的这个二重唱的表现力是非常多，相当于我们把长调做一个二重唱，这样很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
1: 这叫融合。
2: 融合，
4: 对，这个就是
2: 融合。
6: 那个呼麦不是分三种吗？一个是低音和中音和高音，在比如说前面是低的，后面慢慢的有一个。
2: 我们不会，
4: 这个没有那么快就学会了。
2: 呼了三天，我们
1: 呼三天，
2: 会都不会。
6: 高估了我们自己。
1: 强人所难。
2: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这样？
6: 我觉得很好，就是刚刚听的，这个草原的感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元素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2: 那咱们这样子好吗？我们这个事儿肯定能带。对不对？
6: Okay,
2: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用这个
6: 毛南语
2: 给我们自己打气，好不好？来，
6: 来，
2: 来，
1: 来，来，来，来。

海洋中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火花四溅。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辽阔的草原上细品属于民族音乐的浪漫，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无限拉满。千里江山万里歌，我们用音乐旋律勾勒出中华大地的斑斓色彩与民族风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民族交融的美好画卷。

0: 嘿，俺这就来呀呼呼，
1: 嘿，老酿酒，
2: 红薯酒，
3: 南瓜酒，
4: 糯米酒，
5: 甜蜜玉米甘蔗酒，
6: 一斤下去不上头，
7: 好兄弟你留一手，
8: 喝完这杯去取酒，
9: 远方的人你别走，
10: 好在要喝中光头。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组织决定营救陈一鸣。你要是想在这哭的话，我不劝你。
1: 哎，哥，你去哪儿？
0: 组织营救。
1: 这事儿应该交给我，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
0: 你不是想哭吗？
1: 不哭了。好了，
0: 记住了，做地下工作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1: 是。
2: 这是政策特务机关大厦的禁止设计的，你们真的打算禁止产能？
1: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啊，陈村省比别的特务头目都狡猾，他不会让陈一鸣有任何求救的机会。如果想禁止，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
1: 谈谈你的看法。
2: 陈村特务机关大厦在战争时南京的中央银行新街口总部大楼，是德国人设计并且监控的。地下看守所本来是金库，这是按照柏林金库的标准设计，用最好的花岗岩构造的。你就是掉了155重包都无法加盖，也就是说上报国际是不可能的。
1: 那要是想让游击队进去的话，有没有别的通道？
2: 有，那就是被抓进去。
1: 你这个玩笑听着可不那么好笑啊。
2: 想进入中村特务机关大厦，必须里应外合，而且速战速决。
1: 那您的意思是你只能亲自出马了是吗？
2: 对，我已经收到中村省最严密的监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我想可能真的是到了我去延安做翻译的时候了。
1: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一直想把你给撤出来。
2: 虽然陈村省现在怀疑我，但是他为了挖掘我先获的地下党组织消息并没过藏。我在陈村机关还有一定的权利，他肯定会想不到我里面真的会进龙丹湖学救陈一鸣。我还是有机会把你们带进去的，但是如何进地下看守所要看你们自己的计划了。
0: 从图纸上看果然是固若金汤啊。
3: 如果要在这里抢人的话，恐怕先攻破南京，我们的人手不够啊。
4: 人手不够再调啊，要在南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这仗肯定很过瘾呐。
3: 那不可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打一场南京战役了，得想办法动脑子。老赵，你在想什么？
5: 这是什么？
1: 污水处理系统吧。
5: 花岗岩做的吗？
1: 不是。你有想法？
5: 我刚才算了一下，污水处理管道的直径足够我们携带武器装备爬过去。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地下看守所？
5: 对，我们也从这里出来，这儿可以直接到长江。
4: 这污水管道钻进去可不好受啊，里边都是粪便。
5: 我知道，我们的人不在乎这些，日军即便与我们交战，一时半会儿他也找不到污水处理管道的图纸，他们根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如果我们顺利的话，不会受到

0: 任何阻击，直接到达长江，在这里准备好接应的船，很快就可以离开日本控制区。
1: 可是这管道的出口好像是经过加固的，我们不容易进去，估计得炸开。
2: 要炸也只能在外面炸，如果在里面炸的话，里面的人肯定受不了。
0: 对，这就是难度所在。接应者要在这儿安装炸弹，并及时引爆，也就是说，这个接应者要一直待在这儿。
2: 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案。
3: 他们想整死我们，
4: 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等死？
5: 不，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找机会逃脱。
6: 关在这个铁笼子里能有什么办法？
7: 我真傻，早知道就不该回来。
8: 不回来能去哪儿啊？
6: 投共啊，又不是只有军统一家打日本人。
4: 可我们的亲人可都在重庆呢。

0: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你们出这入死，干嘛这么对我们？夜壶的典故，你们都知道吗？杜月笙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自己是夜壶，用的时候急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床下这么一塞，自己啊都嫌臭。
1: 你们知道戴老板和毛先生这么多事儿，自己觉着还能活着出去吗？
2: 这难道就是我们魏军统您的下场吗？
0: 你们不是第一批倒霉蛋，我也敢保证，你们不是最后一批。
3: 田伯涛。

0: 在哪儿？
1: 就送到这儿吧。
0: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进去。
1: 你？
0: 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下面当。
0: 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战士。
2: 小心点儿。

0: 小心脚底下。我们要在下面走一个小时才能到。
1: 怎么了？
2: 没事。
1: 下来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回头路。
2: 走吧。

0: 杨经理，你先等下来，我来接你去见。
1: 出去，怎么出去？
0: 杨经理现在正在下面等你。

快，快，快，还有人呢！别的同志都转移了。一鸣，一鸣，一鸣，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家。

0: 医生，他醒了。
1: 别乱动，
2: 也不要说话，你伤很重，需要安心的静养。
3: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这里是羊场村，我们的医院。
3: 羊场村，
2: 这是新四军的军部，你已经安全了。
3: 新四军，你们是新四军？
0: 你别乱动，别乱动，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别再开线了。
2: 上级指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你。放心吧，你很快就会痊愈的。
4: 带他们出来。
5: 是。
6: 你们要干什么？
4: 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7: 你要杀我们？
4: 我说了，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7: 看来是有新的情况了。

0: 各位，想什么呢？赶紧吃吧。
1: 吃吧，兄弟们，吃饱了好上路。
0: 等他们吃好了，好好招待他。

0: 走吧，到那边休息。
1: 霍先生，再见见我儿子。
0: 叫你走就走，哪儿的废话！快走，快走！
2: 真的要回来了，对吧？死的时候离我近点。

0: 了，叫你们好好休息。
1: 不杀我们，
2: 我可累坏了。你们不睡，我先睡了啊。
3: 奶奶，
4: 宪兵，能让我们洗个澡吗？难道你还想起鸳鸯浴啊？
5: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突然变了？
6: 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陈参谋回来了？
7: 如果他回来，也会被关在笼子里等死的。
4: 我搞不懂你们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啊！我先睡了。
6: 没关系，先休息吧。反正迟早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起来了？不是说了要卧床休息的吗？
1: 啊，我是因为在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看看。
0: 哦，那你自己小心点，千万别摔着哦。
1: 谢谢你。

0: 我去求
1: 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2: 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打鬼子抗日是要凭自愿的，能这样强拉壮丁吗？
3: 哎，同志，你误会了。
2: 误会？拉壮丁的事情我能少看吗？汤恩伯就是强拉壮丁，把河南搞得民不聊生。你们新四军不是说不拉壮丁吗？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1: 所长，你误会了，我们是自愿参军的。
2: 啊？你们要参军？新四军不要你们？
3: 算了，你们帮我说说话吧。
4: 是是是，你帮我们说说话吧。
2: 这是怎么回事？
5: 他们都老乡，家里都独苗，牺牲了就没能种田了。
3: 所长，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4: 对，
3: 不要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0: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 站住！口令。
0: 哎。小娃娃，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儿童团。
0: 儿童团？
1: 说，口令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什么是口令。
2: 那你是特务？
0: 啊，对，我是特务。我是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就是军统啊。
1: 军统，走，
2: 跟我们走，
1: 跟我们走一趟。
0: 去哪儿？
1: 保卫处。走。
0: 保卫处。哎，等等，娃娃，那是你们走前面还是我走前面？
2: 跟我们走。
0: 啊，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押解犯人，你们应该走在后面。
2: 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你们要是走在前面，犯人要是使坏，你们怎么办？
1: 别听他废话了，走。
0: 哼。那你们现在应该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1: 前面。
0: 那上哪去？
1: 这边。这边。
0: 好。

0: 首长，怎么了？
1: 报告，刑警叔叔，我们抓了个特务。
2: 特务？
3: 没关系，你就让我先见见你们长官吧。
4: 哎，同志，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忘了口令了。
4: 啊，怎么丧成这样？来，坐吧，坐吧。看这事儿闹的。
3: 好。
4: 来，喝点水吧。
3: 好。
4: 你是从医院里出来遛弯的吧？
3: 是啊。
4: 在前线受的伤？
3: 不是，是在日本人的牢里。
4: 哎呀，你看儿童团也是瞎红的，看你这样不可能是特务啊。
3: 不会的，他们这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啊。
4: 那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
4: 你是军统？
5: 进去。给我放老实点。坐下。
3: 我想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6: 哼。

0: 王老师，
1: 老周，来，老黄，沈梦芬爸，你可以出来了啊！
2: 这不刚到根据地换上军装，我就过来了。哎，你还是穿新四军的军装顺眼。
1: 我也是这么觉得，要不怎么着，我穿上这身军装回上海去。哈哈哈，请坐。
2: 哎，
0: 那我先走了。
2: 哎，老周啊，你还是这么忙啊？
0: 能不忙吗？现在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刚才有个穿新四军军装的伤员说自己是个军统，
3: 军统。
1: 对呀，你说这不是稀罕事情吗？我这儿跑来个军统，还是个中校，哼！
2: 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了。
4: 一鸣，
3: 哎，天明。
2: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对不起了啊，让你收回去了。保卫处的人不知道情况。
3: 不，我在这儿挺好的。
2: 你看，你怎么能住在这儿呢？你是我们的客人，走走走，跟我走。
3: 哎，不，我是军统，本来就应该被关在这儿。
2: 行了，你别跟我冲大个了，跟我走。
3: 哎，好好好。

0: 呀，同志，你跑哪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着。
1: 啊，对不起，对不起，他是我们。
0: 他就是毛主席到我们这儿，要听从医院的安排呀。
1: 啊，是，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来来来，
0: 来，小心点。
2: 哎，好，慢点。
0: 真是的，照顾你一个人比照顾一个人的上面多累。
1: 对不起，下次不会再犯了。
2: 好，谢谢你啊，
1: 天明。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见面。
2: 一别数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过你还别说，你穿上新四军的军装，我看着就是比穿国军的军装看着顺眼了。
1: 新四军也是国军，
2: 如果顾汝同也这么认为的话，皖南事变还会发生吗？
1: 顾长官怎么看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权过问。老实说，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看作是异端。
2: 哦，
1: 因为你们也是国军，也是校长所领导下的军队。
2: 干嘛跟我说这种套话？
1: 哼，你知道我是不会说套话的，我只说心里想的话。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国军，而国军呢，只有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校长。
2: 那共产党呢？你现在怎么看？
1: 你们的确帮了我和我那些部下很多次，尤其是这一次，又把我从日本的特务机关里给救出来，我真的很感激。
2: 没了，
1: 没了。
2: 我听云晴说，你曾经希望我们接受你的小队，可是你不愿意来，为什么？
1: 他们本来就不是党国的人，加入军统也是被迫的。可是，他们是一支非常坚强的抗日队伍，我想让他们活下来，我不想让他们被那些军统特工这样糟蹋掉。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1: 我是校长的学生。
2: 我也是校长的学生。
1: 你不一样，你是共产党，你到中央军校只是学的军事技术，而我想学的是救国图存，中华复兴之道。
2: 你以为只有校长和国民党才能救国图存、中华复兴吗？
1: 校长是国家元首，是三军统帅，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革命军也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军队。
2: 对于清政府来说，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还是非法的。
1: 哼，那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清政府是封建皇朝，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才能够让我们洗刷百年国耻。
2: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你觉得国民政府、国民党真的有能力力挽狂澜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吗？
1: 哪怕前面有再多的坎坷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都没有希望，中国怎么会有将来呢？
2: 你来到了根据地，你对我们共匪

0: 印象到底怎么样？
1: 坦白的说，和我印象中真的完全是不一样。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们军民关系和谐，所有人都以参加新四军为荣，甚至于连娃娃兵都组织起来成立童子军。
0: 儿童团，
1: 儿童团，童子军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嘛。但是你们的确实现了全民抗战，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0: 那么你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希望难道就不可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吗？
1: 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在野党。如果将来抗战胜利，中国和平，国共两党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那个时候由谁来执政，应该由全体国民投票决定。到时候国军也好，共军也罢，都是国家军队。我是一个军人，我不干涉政治。
0: 陈一鸣啊，陈一鸣，你现在不是军校的在校生，你也经历过这么多的学生心，你怎么还这么幼稚？你会觉得你的校长
1: 也是你的校长？
0: 是，也是我的校长，是我们的校长。难道你觉得我们的校长真的会允许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让人民来投票决定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执政？陈一鸣，你也算是博览群书，出国留洋，可谓见多识广。你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元首能让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侵占了东北，在屠杀我们同胞，我们的校长在干什么？他却让枪口对准我们自己人，把屁股留给人家日本人。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生兵谏，难道真的要让日本人把整个全中国都占领了，我们才能醒？
1: 卢沟桥我们也流过血，淞沪会战我们也玩过命。
0: 我说过国民革命军不抗日，我说的是那些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官员，说的是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那些官僚资本家。你们在前方玩命，而他们在干什么？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在重庆，你难道没有看到吗？
1: 我想事情总是会有改变的。
0: 一个苹果连核都坏了，怎么改变？能改变得了？国家的前途不在你校长身上，也不在国民党身上，而在人民身上。我不想跟你谈军统到底都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希望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政党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1: 我不跟你辩驳，我也知道反驳不了你，但是我曾经宣誓过要效忠校长，效忠国民政府，要效忠三民主义。就算是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也会坚持走下去。天明，你我都是爱中国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道不同。
0: 那看来你是想一条道走到底。
1: 我相信校长，我也相信一定能改变中国。
0: 陈一鸣，我一直自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没想到你更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你的幻想早晚都会破灭。
1: 你们救了我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
0: 你错了，我们救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我政治信仰虽然不同，但是在民族大义上我们还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抗日英雄死在日本的监狱里而不管不顾，为此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同志我们也在所不惜。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安心静养吧，等你把伤养好以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1: 那云晴呢？
0: 他另有任务。
1: 他是不是回南京了？
0: 那我不能告诉你。啊。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起。

0: 积蓄，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新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

0: 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1: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

0: 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1: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陆峰身上有秘密。

0: 反省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绝。

0: 最近陈一鸣有没有消息？
1: 陈一鸣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监控了。
2: 你说是不是都是一群饭桶啊？啊？这么多年了，共党在国董区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我们在匪区连一个像样的监控点都安插不进去，真不知道他们中共科是干什么吃的。如果连匪区都打不进去，还留着他们中共科干什么？去，告诉他们中共科，必须搞到陈一鸣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所有动态。
1: 是。那些队员怎么办？
2: 怎么办？关注，密切关注。如果他们一旦知道陈一鸣跑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还不跟着一块投共了？留着他们在手里，我就不信陈一鸣不回来。
1: 毛先生，您真是太英明了。
2: 啊，行了。
1: 是。
3: 兄弟们，我认识他，他是日本人，打死他，打死他。
4: 싫어
5: みんな俺が使われてるさ
6: 小日本你有今天
3: 你在那废话打死他
7: 我日本
8: 軍事法廷の判決書です
9: 死刑
8: はいサインしたら執行できます
9: ゆっくりとくつろいでもらおうどうしたかわいそうか
8: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同級生だし同僚ですも長年の付き合い些細な感情を持ってます
9: 彼天皇陛下おら来たんだ我々の先生も裏切ったんだ
8: はい授業中毒です
9: 中国人のため命を惜しますなら中国の手でお前を殺してやる
10: 岩本被关进了南京的日本军事监狱
11: 他还活着
10: 中村兄没有杀他
11: 太好了
10: 好什么呀军事监狱里关的都是爱国志士岩本现在生不如死啊
11: 那在他们的眼里岩本是个日本特务
10: 这是中村兄的阴谋
11: 他太狠毒了他想让岩本死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这才叫做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啊
10: 我们怎么办一旦岩本跟他们发生冲突他肯定会死

0: 死的。
1: 你先别着急，我敢保证岩本不会跟他们发生冲突。
0: 那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1: 这样，我们派人进去。
0: 去哪儿？
1: 日本人的监狱啊。
0: 你的意思，派人到监狱保护岩本？
1: 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0: 日本监狱的看守全是日本宪兵，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1: 你忘了我们学过的玉珍。
0: 派人进去当犯人，
1: 为了岩本的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
2: 派人。

0: 么？你要造反日本人？
1: 爷们儿，别的我管不着，但进这里的爷们儿，哪一个不是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付宪兵啊？折腾一个丧失抵抗能力的囚徒，算怎么回事？
0: 他是日本特务。
2: 哼，天下事儿，不平事儿，也管定了。
0: 找死！
3: 不敢放！来，来，死啊！来，来，停下！
2: 我并不是想难为众位兄弟。除了这个日本人，你们别碰。其他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是你如果违反了我的规矩，我保证让你们过得不舒服。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陪着你，一直到战争结束。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一鸣，我就只能送你这么远了。
1: 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他日若再相逢，自当涌泉相报。
0: 此去重庆，山高路远，风雨未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义。
0: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1: 我的弟兄们，他们的家属都在军统局的手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只怕他们会命在旦夕。
0: 你就是回去了，他们又能活得了吗？你要是不回去，毛人凤还有所顾虑，他害怕你揭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之间的一些秘密。你要是真的回去了，毛人凤连这个顾虑肯定就打消了。我敢断言，你回去之时便是他们的断头之日。
1: 军统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手遮天。我还有校长，还有黄埔的学长，他们也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发生。
0: 一鸣，你怎么这么天真？如果你的校长跟你的学长有这种见识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连自己的特务机关都制约不了。你还指望着他们能够打赢日本人，打赢共产党？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改变的。告辞了。

0: 陈一鸣回去了。
1: 回去了？他疯了？
0: 来去自由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交朋友的一贯原则。我们不能强留下他，留得住人，你留不住他的心。
1: 可是他这一回去

0: 戴笠和毛人凤肯定饶不了他。本来军统啊还有所顾忌，可是他现在落网了，军统的屠刀就架在他和他手下的头上，他怎么能这么傻呢？这
1: 算了，送佛送到底，既然我们救了他，就不能看着他怎么去死。
0: 那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让戴笠和毛人凤都听我们的吧？
1: 这不可能，我去向中央汇报。
0: 那他们能听毛主席的？
1: 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事情紧急啊。
2: 你在干什么呢？
3: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陈一鸣中校。
2: 中校，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要见戴老板。
2: 请你稍等。
3: 谢谢。
4: 陈一鸣回来了？
5: 对，根据门岗的报告，正是陈一鸣。
4: 他带了多少人？
5: 就他自己。
4: 他自己回来送死吗？
5: 有点像。
4: 好，来得好，请他给我进来。

0: 到底给了你什么任务？
1: 没有，没有任务。
0: 孟非到底给了你什么？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2: 起来，起来！
3: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
2: 带走。
3: 去哪儿啊？
2: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3: 不会要住进笼子吧？
4: 看起来是。
2: 走。

军统还有所顾忌，他回来了，连最后的顾忌也没了。军统要对我们下手了。

0: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死在一起。
1: 听着，待会儿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要想办法先逃出去。
0: 那你呢？
1: 我们是男人，我们来掩护你。
0: 不，我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逃出去然后活下来。别忘了你有孩子。
0: 那你为什么当初炸日本仓库的时候答应杀了？
1: 那不一样，现在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一点都不值得。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你的孩子着想。

0: 为了孩子，还为了你，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活着，不能这么自私。
1: 你是一个好女人。
0: 都这么多年了，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1: 老板，这是我们军法处开出的死刑判决书。
2: 这下可了掉了我们一块心病啊。
3: 什么时候动手？
1: 今天晚上就执行。
2: 好，越快越好。除掉这支突击队，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报告，中共代表武先生来访。哦，
1: 快请。
2: 张将军，哎呀，
1: 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
2: 张将军，打扰了。
1: 哪儿话，您能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呀。请。
2: 好，请。张将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时间紧迫，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武先生请讲，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只要在能力范围，义不容辞。嗯，
2: 好。我们想请张将军帮我们救一个人呢。
1: 救人？什么人？
2: 一个被军统关押的人，据我们的情报，他们今晚要对他执行死刑。
1: 我跟军统素无来往，他们的戴老板跟我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出面恐怕没有什么用。
2: 您说的对，军统确实不一定给您这个面子，但是委员长的面子他们不能不给吧。
1: 难道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
2: 正是。哎呀，
1: 吴先生，不是我不肯为，实在是不能为啊。委员长对贵党的态度，想必武先生也是心知肚明。虽然现在是民主统一战线，但是这也只是面上的文章。在委员长的心里，还是把贵党作为他的心腹大敌。军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按照委员长的旨意。如今，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放过贵党被军统扣押的同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
2: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是你们的人。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学员陈一鸣，张将军还有印象吧？
1: 陈一鸣，就是那个被送到德国留学的第一名，当然有印象了。当时我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品学兼优，是我签了字送他到德国的。怎么，难道他被军统扣押了？
2: 正是啊。
1: 那军统这次为什么扣押他，还要枪毙他？
2: 因为我们救了他，他在执行任务当中被日寇抓获，是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营救了他，并把他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养伤。但是军统却扣押他的部下作为人质，所以他又返回了重庆，想换回他的部下。
1: 幼稚，幼稚啊！怎么能期盼军统发善心呢？不过，吴先生，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2: 您请讲。
1: 贵党为什么这么关心陈一鸣呢？
2: 惜才。陈一鸣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抗战英勇，忠心报国，我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在日本的大牢里呢？军统不去救他，我们怎能不去救他呢？天下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吗？

0: 贵党的心胸我是领教了。我这就去找何总司令，然后一起去见吴院长。吴院长，您看
1: 我的两位陆军上将同时来向我求情，要我释放被我的军统局逮捕并且马上要法办的陆军中校。
2: 吴院长，我觉得戴雨农欺人太甚了。陈一鸣是您钦定的伞兵团团长，但是戴雨农现在却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不但不放人，他还要置他于死地。现在我们陆军是人人自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人家扣上通共的大帽子，那是必死无疑的。我这个陆军总司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要搬家了。
0: 吴院长，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何总司令是总教官，我是教导总队的总队长，陈一鸣是您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出色和优秀不用我们来向您陈述，他对您的忠心那您也是心知肚明啊，难道真的要亲者痛仇者快吗？
2: 要说通共的事情，像我们都必须跟共产党接触，这都是难免的。像卫立煌，他不是送林彪礼金、送林彪子弹的，他怎么没有受到法办呢？共产党救了陈一鸣，难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企图，但是陈一鸣还是回到我们重庆呢。要说陈一鸣通共的话，他还敢回来吗？回来就是死罪，他不知道吗？
0: 古有岳武穆，今有陈一鸣。吴院长，刀下留人呐！要真的砍了陈一鸣的脑袋，会寒了一大批黄埔学生的心呢。黄埔军人对委员长的忠诚，那是委员长的基石啊！难道真的让这些学生心灰意冷吗？
2: 委员长，这是我征求黄埔学生的签名。重庆的黄埔学生，除了六七那个没毕业的戴雨农之外，其他都签字请愿，恳请委员长能再给陈一鸣一个机会，让他能效忠领袖，杀敌报国。
1: 你们这是在逼宫啊？
0: 委员长，不是我们想逼宫，是戴雨农逼得我们要摊牌啊。难道国军之大就没有陈一鸣的容身之处了吗？难道抗战壮士真的要死于冤狱吗？戴雨农对陈一鸣的杀机，难说有没有其他的黑幕。
2: 委员长，如果我们救不了陈一鸣的命，我们这些黄埔老教官还有什么颜面去带兵，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们学生呢？
1: 你们这也是在说我，我这个校长更难堪呐。
0: 委员长，陈一鸣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若不是为了委员长能留住人才，哪里敢跟戴雨农作对啊？
1: 你这个陆军上将有什么不敢跟戴雨农作对的？你这话分明是话里有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0: 委员长当然明白我们俩的意思。
1: 娘西片，黄埔学生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要由我来处置，去告诉戴雨农立即把人送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
3: 是。
4: 我看这一定是张治中、何殷钦这两条老狗搞的鬼。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你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吗？我已经听到风声了，在重庆的黄埔系学生正在串联力保陈一鸣的人头。校长这次无论如何也得顾及黄埔系学生的感受了。
5: 要不我们就先下手。
4: 胡闹，这能瞒得住校长吗？这能瞒得住张治中、何殷钦、桂永清、周志柔他们吗？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带领历届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鼓动，我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亲自款待陈一鸣。
1: 您要款待他，
0: 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我们军统的脸面，力保陈一鸣，那是肯定要重用他。我们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啊。虽然陈一鸣不可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明确地告诉他，跟我们为敌也是不明智的。你笑什么？
1: 我是觉得老板分析的有道理。
0: 我们都是校长的鹰犬，鹰犬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办事。我们这些鹰犬干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秘密勾当，所以时刻要小心。
1: 好，那我备宴。
2: 陈一鸣，委员长亲自下了手令，要把你转交给他处置。
0: 一鸣啊，误会，这全都是误会。
3: 局长，既然是误会，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
0: 真不愧是党国的
4: 干臣。
0: 来，请上座。
3: 报告局长，一鸣是懂得规矩的，请局长上座，毛先生自知，一鸣只要做下手就可以了。
1: 戴老板不必谦让了，不然我们都得站着吃了。
0: 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大家一块坐来。
3: 谢谢
0: 一鸣啊，校长专门为你写了手书，可见对你确实是重视啊。我也是爱才的人，可是既然校长看上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呀！啊！
3: 校长只是说要亲自处置我。
0: 校长的脾气我是了解的，我毕竟是黄埔六七嘛。这么多年跟随校长南征北战，从北伐到剿共，从剿共到抗战，校长何曾写过如此的手书啊？亲自处置。我看是亲自安置吧。陈学弟，你飞黄腾达的日子可到了啊。
3: 局长，一鸣不想升官发财，只想一心杀敌报国。
1: 好，好，陈中校心系国仇家恨，不愧为当代乐舞目。来，为我们的当代乐舞目干一杯。
3: 局长，毛先生，一鸣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一鸣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弟兄也带走，还希望局长和毛先生能够答应。
0: 当然，当然，那是当然。
3: 一鸣就在这里，谢谢局长还有毛先生。
1: 好，干了吧。
0: 来。
5: 军统，你们这么狗日的，谁要杀死小 K 呀？
6: 小 K， 你不说话会死吗？
7: 你别吵了，天这么晒，听着真闹心。
5: 苍天呀，你瞎眼了呀你啊！救命我吧！
8: 你就不可能给我消停会儿？
1: 把嘴闭上。
8: 难道被我这乌鸦嘴说中了？
9: 老子下地狱费宰了你！不是，
3: 把门给我打开！
10: 包长官，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
3: 混蛋！你敢抗命？你知道后果吗？

0: 参谋，燕京市突击队集合完毕。
1: 弟兄们，我对不起你们，跟我走。
0: 我们去哪儿？
1: 离开军统。
2: 离开军统？
1: 对，我们脱离军统。

0: 这次你从匪区回来，是共匪救了你，所以戴雨农要对你例行审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要记恨他。
1: 学生不敢，学生铭记校长教诲。
0: 嗯，你是黄埔九期的？
1: 是。
0: 哦，军衔低了点，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对我的忠诚，我已经知道了，这使我倍感欣慰啊。我准备提拔重用你，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1: 报告，有。校长一声令下，学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国军新组建的伞兵团，团长的位子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准备让你去。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校了，你的属下也各升一级。
1: 是。
0: 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2: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从你去德国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1: 将军当年的教诲，学生记忆犹新。
2: 哎，还站着干什么？坐呀。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军校。坐呀。
1: 谢谢将军。
2: 嗯，还是那股精神头。你的战绩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不管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是可圈可点。
1: 是将军教导有方，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2: 哎，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1: 学生这次来拜访将军，是特别要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
2: 谈不上，谈不上。戴笠这个畜生把党国搞得是乱七八糟，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1: 没想到将军还记得学生。
2: 记得，我肯定记得。你是当年的第一名嘛。不过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记得归记得，但是你要被军统枪毙，倒不是我未卜先知。有人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挽救你的性命。
1: 敢问将军是哪位教官？
2: 不错，他倒真的是黄埔的一位老教官，不过你们俩从未见过面，你入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军校了。
1: 是武先生。
3: 陈一民吧。
1: 武先生好。
3: 坐吧。
1: 谢谢武先生。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学生这次前来拜访武先生，是要特别感谢武先生的救命之恩。
3: 怎么是我救了你呢？你们的戴笠怎么会听我的话？你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的张将军吧。
1: 啊，如果没有武先生去找将军来救学生，也就没有现在的学生。
3: 这是两回事儿。你是抗日的功臣，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朋友有难，我们就必须鼎力相助。
1: 啊，学生感激不尽。
3: 要你什么感谢？再说我们做事儿也不是要谁来感谢，你只要多杀日寇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抗日，就是对全国人民最好的回报。中国的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现在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各位，我们眼镜蛇突击队一路走来，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实属不易。

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蜡烛，点燃它，纪念我们那些死难的同胞，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眼镜蛇突击队成立于抗战烽火之际，虽为军统服务，却无愧于中国军人之称号。从今天开始，眼镜蛇突击队这个番号将成为历史，而我们仍然要继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服务。

0: 明天将是新的开始。
1: 报告排长，国民革命军载明团集合完毕，兄弟指示。
2: 如烈。
1: 是。
2: 各位弟兄，请稍息。我陈一鸣很高兴，也很荣幸和各位一起共事。红翔部队自组建以来，我个人就非常的重视。我也知道各位弟兄们平时的训练非常的艰苦，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上前线杀敌报国。如今我已经向国防部请示，希望能够派遣我们伞兵团到第一线报效国家。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中国万岁！各位请坐。很高兴能够和各位弟兄们一起共事。本人陈一鸣，个人的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对你们也是一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都是缅甸远征军的抗日老兵，也是我黄埔的老学长杜聿明将军的部下。
4: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迟了，来迟了。我是新来的政战处主任田伯涛。
0: 谁让你坐下的？
4: 团长，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2: 起立。
0: 我陈一鸣一向是宽以待人，但是军队里面要有绝对的纪律，开会都要迟到，要是打起仗来等我们打完了以后你再赶过来。
4: 团长，我刚才在接毛先生的电话。
0: 毛先生？哪个毛先生？延安的毛先生？
4: 不不不不不，是军统局的毛先生。
0: 这里是军统局吗？
4: 不是啊。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4: 这里是伞兵团。
0: 伞兵团？亏你还记得。伞兵团里谁说话算数？
4: 这里当然是团长您说了算。
0: 错，是军令。伞兵团不是属于军统局的，更不是属于我陈一鸣个人的，它是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田伯涛，我不管你是不是自愿要到伞兵团来，可是一旦你到了团里之后，你就是伞兵团的一员。我也要在这里请你务必遵守伞兵团的规定。开会迟到该怎么处置啊？
4: 还请团长示下。
0: 站到门口立正军姿，等到会议结束离开。
5: 田伯涛，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团座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兄弟协助你？
4: 各位兄弟，不，团长，冷连长，我走，我走。哎，团长，您别生气了，身体要紧啊。
0: 请坐。各位弟兄，请勿见怪。但是，一个不。

0: 队要有绝对的纪律。我希望大家来到伞兵团之后，能够遵守伞兵团一切的规定。
1: 陈一鸣，你够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
2: 陈一鸣当上伞兵团团长了，
3: 嗯，
2: 这一下他倒是如鱼得水了。委员长倒也是知人善任的，陈一鸣的雄心又该燃烧起来了。他确实能够当好这个团长。
3: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
2: 靠陈一鸣一个人能够改变整个国民党、整个国军吗？这只苹果早就烂透了，已经无药可治了。陈一鸣是一个聪明人，他只是现在把自己当作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3: 那他有一天会看见吗？
2: 他早就看见了，而且早就看透了，只是现在他不愿意承认而已。等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承认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因为我了解他，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因为他的良知，他会为了中国真正的未来和前途而去战斗。我们已经等了他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陈一鸣注定会是人民的军人。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官阶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跳伞，下地能作战。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跳伞，大家给他鼓掌。
1: 团长，我不能啊！我
0: 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哎，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
0: 来人，替他整理装具。
2: 是，
1: 我团长，团长，
3: 嗨，我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闭上眼睛往下跳就是了。嗨，跳伞啊，不就那么回事吗？
1: 你跟谁说话呢？你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吗？啊！
0: 田伯涛，这是我的人。
1: 团长，
0: 来人，
4: 有，
0: 送田主。

0: 有人上机，
1: 是。
2: 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

0: 上学的？
1: 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
0: 嗯，怎么当兵的？
1: 家破人亡。
0: 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
1: 啊，国锋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
0: 那为什么被撤职？
1: 没有撤职，我是因为想参加红甲伞兵团。红甲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锋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
0: 好，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我的副官。张副官
2: 到。
0: 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
2: 是。

0: 这么点。
1: 就这么多了，
0: 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
1: 真就这么多了，六哥，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
2: 嘿，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残。
1: 你
3: 不死也没用的。
1: 啊，六爷，哎，我真没有了。哎，叔叔，叔叔，叔叔，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哎，叔叔，我还有。这可是军统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
0: 上路。
1: 不是，燕子六，燕子六，哎，你不讲诚信啊，燕子六，燕子六，哎，燕子六，哎呀，哎呀，六哥，六爷，你可是拿了我的金条的。
4: 师尊、和孙、古敬孙没听说过
1: 啊？六爷，不能够啊！你拿了我的金条啊，六爷！啊、你这样不守信用啊！不能，我不掉，我死都不掉！
4: 下去！
5: 这回军统的活动经费，能担哥几个安家费了啊！
6: 燕子六，这真有你的、哎！
4: 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这种混蛋方法。
1: 好好好

0: 继续啊。来，陈生，大还是小？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0: 小是吧？
2: 小
1: 小。
2: 开开开！
0: 要大
1: 行
3: 行行
1: 行行
3: 行行！
2: 开开开！嘿
0: 大！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1: 排长，我没钱了，我今天都用光了，这个月
4: 没钱了是吧？
1: 啊，没事没事，我借给你。来来来，一排长一排长，
5: 外面人找你。
4: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忙着吗？
1: 来来来，丫丫，
5: 是你老婆？
4: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
6: 马上就见到爸爸。
4: 我老婆在哪儿啊？
5: 在那儿。
4: 我老婆呀，哪儿呢？

0: 小 K，
1: 你谁啊你？
0: 你这混蛋！
1: 啊，你怎么咋了呢？
0: 连我都不认识了。
1: 不是，阿莲，莲对吧？对啊。
0: 怎么？你盼我死了是吧？
1: 这孩子谁啊这？
0: 你自己的手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我怎么想起你这样的王八蛋？
1: 别打！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笑什么笑？走！
2: 我回去了。
1: 走！笑什么笑？

0: 刚睡着。
1: 阿莲，你吃苦了。
0: 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
1: 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
0: 别碰我，臭流氓！
1: 哎，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我？
0: 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
1: 不是，我以为……
0: 你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是吗？
1: 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
0: 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婆的？你从来没想过要找我是吧？
1: 上哪儿找你啊？这兵荒马乱的。
0: 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跟我爹去了。共产党把我带到他们的根据地，还留我在他们的医院工作，剩下咱们的孩子。

0: 的三年。
1: 关上吧，
2: 不是要全部鉴定吗？
3: 两口子那种事儿，
1: 关上。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谈谈你的分析。
0: 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三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他就是来策反的。
1: 这个阿莲是我们烈士的后代，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
0: 但是共党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
1: 说的没错，共党倒是一绝。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
1: 你想激起伞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伞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0: 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1: 是，
2: 坐。
3: 谢团长。
2: 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
3: 一，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
3: 此事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
2: 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
3: 团长，国风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
2: 为什么？
3: 因为团长是国风的榜样。
2: 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
3: 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了。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国峰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腐败已经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峰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峰已经心灰意冷。知道，听说了团的英雄传奇，国峰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峰才看到希望，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峰不愿意离开团长。
2: 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的，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是士兵的福分。
3: 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草民团的。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
3: 国峰不敢自夸。
2: 好，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
3: 是。请问是哪方面的？
2: 请战书。
4: 请什么战呢？
2: 报告总司令，伞兵团兵强马壮，可惜八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不管官兵求战心切。
4: 打谁啊？
2: 报告，打日本人。
4: 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
2: 可是学生不解，伞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我们要的就是你这股锐气，仗有的你打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备战，我随时会让你们去面对一个险恶艰苦的战斗。
2: 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还有什么敌人？
4: 我本来过几天到你们伞兵团去视察，不过我们现在就去，待会儿就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答案。走吧。

0: 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
1: 代表陆军总司令部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逐渐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必须投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

0: 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事，各位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有哪位弟兄说说？
1: 报告，
0: 报上名来。
1: 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黄埔中尉副官。
0: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
1: 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哦，
0: 没得打了吗？
1: 是的，八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
0: 你说得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但是我今天来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的就说。
2: 共产党。
0: 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啊。有道是，外敌易动，家贼难防。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了，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主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着我们国军的粮饷，拿着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地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
2: 剿灭共匪，
0: 剿灭共匪，
2: 剿灭共匪。
0: 你们没吃饭是不是？
2: 剿灭共匪，
3: 剿灭共匪，
0: 剿灭共匪。服从最高领袖，
2: 服从最高领袖，
0: 实行三民主义，
4: 实行三民主义。
0: 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
5: 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八年，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打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
6: 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好好过日子去。我
7: 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
8: 日本战败了，我也该回日本了。
9: 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
8: 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9: 陈参谋，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
10: 参谋，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了。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飞贼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

0: 不快，今天这样得了，散了。你们真的都要走？
1: 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好，
0: 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这要用问吗？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 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还是18、9岁的孩子。 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
2: 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
3: 一起去。
4: 他笑了，
5: 他从来没这么笑过。

赶紧滚蛋！哪尼？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三修康利，你给他。就了噻！左向前走。

0: 小翠，带他们去集合。
1: 君たち、自分で行け。集合、収容所まで。

0: 前一名上校，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你是胜利者，我是战俘。你不是战俘，你是间谍。
1: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
0: 你别想逃过一死。
1: 你要杀我，那开枪吧。
2: 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
1: 阁下，
2: 我是冈村明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中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
1: 来呀！ 开枪啊！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
0: 别跟他废话，我杀这狗娘养的！

0: 我们不能杀战俘，你做不了，我来做。
1: 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把枪放下。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
2: 好。

0: 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中国人全部释放，
1: 团长。
0: 好了，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
1: 心与我临难，不过我不会跟你走。
0: 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是有组织的，我的组织会照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2: 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
0: 部队注意，立正，敬礼。

0: 8話まで2部を投稿した。
1: 中村先生、
0: お前出てけ。
1: はい、はい、
0: 没想到毛先生这么快就到了南京。
2: 哟，穿上军装了。
0: 日本战败，只有军人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的保障，保障生命安全。间谍是谈不上任何公约保护的。
2: 挺新鲜的，中村先生还知道日内瓦公约。
0: 战争期间多有冒昧，还希望毛先生不要介意。
2: 哎，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嘛。虽然日内瓦公约不保护间谍，但我们都是间谍，会互相留余地的。
0: 毛先生训示的是，
2: 正所谓惺惺相惜嘛。我对中村先生的谍报才华非常钦佩，好在盟军胜了，要不然忐忑不安的倒会是我。
0: 谢谢毛先生。

0: 声势围绕不下，把共党的档案重新整理，还翻译成中文送给毛先生，请接受。
1: 好，还有呢？
0: 还有我的间谍网都在待命状态，随时可以为毛先生

0: 给保密局服务。
1: 中村先生不愧是老特务头子，很明白。好，那我就实话实说，现在我们要对共党展开全面攻势，你和你的机关就不能公开活动了。给你一个战俘派遣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你和你的机关就算是委员会的一个联络机构。
0: 嘿，
1: 中村先生，我们都是一生搞谍报工作的，早已经习惯隐没在黑暗中了，对吗？

0: 纷纷的生意人呐！
1: 去他妈的！还敢说自己本家的生意人？滚！快，兄弟们，不识相的家伙！
2: 干什么？
3: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你是哪个部队的？
3: 我是国民革命军淞沪行动总队的。
2: 听过这个部队吗？
4: 没有，
5: 没有。
3: 我们是刚规训中央的。我们以前是……
6: 老总，我认识他，他原来是76号的，本身就是个特务，还是个汉奸。
3: 滚开！哎，行，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军统局戴老板的人。
1: 戴笠是吧？啊！我跟你说，你提戴笠，我就跟来气上了。滚！
3: 好，行，刘总，你等着，兄弟们，走，
1: 滚！
2: 帮老百姓收拾一下。
7: 是。
2: 胡天，帮我拿着枪，过去那边警戒。
8: 班长，你管到了一时，管到了一世，现在到处都在接收军警建设，甚至连伪军、伪警察都号称反正归顺中央，发了横财。我们只是散兵团，你也只是上校团长，我们能起多大作用？我听说汤恩伯的三方面军跟上海警备司令部打起来了，死了不少兄弟。
2: 为什么？
8: 为了抢一个日本军人俱乐部。
9: 这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不敢打日本人，
10: 对自己手下人倒真不含糊。
8: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在上海的名声极差，
2: 党国的事情都是坏在这些人手里。
11: 团长，可不能这么说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那些当官的是什么好东西？抗战的时候他们开着美国军用卡车走私赚了不少，现在能闲着？
2: 这些事儿你怎么都知道？
11: 你忘了我是怎么被抓进去的？那些高官的姨太太告诉我的。
10: 我看党国真的要完蛋，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前线这么卖命，他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我们死活。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也不管老百姓死活，就知道捞钱捞地盘。
9: 那话怎么说来着？船能什么舟？
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0: 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大，这党国真要完了，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总司令，请。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还是老样子啊。
1: 报告司令，刚才您是要求见您，
0: 请他进来。
1: 是。
0: 冈村司令官。久违久违，您好吗？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啊，坐。
1: 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
0: 不用这么说了，请何总司令示下。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 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
1: 谢谢委员长，谢谢何总司令。
0: 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 请何总司令示下。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
1: 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
0: 真的没有想到，委员长是继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与侨民的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啊！
1: 嗨，
0: 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
1: 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嗨，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0: 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啊，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懂。
1: 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
0: 好，我送送你。

0: 怎么样？啊，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2: 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
0: 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
3: 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
0: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
3: 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0: 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0: 你赶紧走！对不起，别忙我了，国民党的宪兵马上就到了。
1: 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走，把我送到日本，昌明救救点，到时候你就接我明白吗？你快走！
0: 你赶紧走啊！他们才敢攻占的。

0: 是想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
1: 我死哪？
2: 他们说什么？
0: 不知道。
2: 你娘，
0: 你不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2: 小日本都死到临头了还废话，有没有给我听好了？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

0: 我没有武器，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格连公园，安江、日内瓦公园，你们也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算了，待会就再说吧，带走。
1: 什么？岩本被国民党的宪兵带走了？
2: 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岩本
1: 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
2: 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等等。
1: 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
2: 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
1: 那当然不行了。 可是要从国民党的宪兵里面救人，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呀。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有能力的人。
2: 谁？
1: 伞兵团。

0: 对。来，坐。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1: 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
0: 我违反什么禁令啊？
1: 蝴蝶，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
0: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所以不算违反禁令。
1: 难道你不喜欢他吗？
0: 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
1: 是啊，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啊，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
0: 有人找你。
1: 谁啊？

0: 云晴，你找我？
1: 是的。
0: 啊，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
1: 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什么事？你说。
1: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
0: 是你们的同志？
1: 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
0: 这个人是谁啊？
1: 严本。
0: 严本？
2: 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3: 冯营长。
4: 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
3: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快请坐，请坐。哎，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
3: 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3: 对，他的名字叫岩本。
4: 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供述，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
3: 对，就是这个人。
4: 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
3: 哼，你觉得可能吗？
4: 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啊！我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
3: 嗯，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
4: 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3: 他不是军统的人。
4: 不是军统？
3: 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4: 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
3: 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4: 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

0: 放心吧。
1: 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
2: 他要交给我们。
1: 你谁啊？
2: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1: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2: 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
3: 上长，但威胁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我是因为帮着中国军队被他们追杀的，难道你们的抗战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只为了国军三兵团的团长金一上校，他最了解我。
2: 他是共产党，
1: 先别叫。我马上核实一下。喂，613兵团，
2: 指挥官阁下，我这里有一份死刑判决书。
1: 日本的，
2: 对，
3: 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2: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是有权处置日本的官兵，这个死刑书仍然生效。
1: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执行他的死刑？
2: 没错，
1: 这太荒唐了！你们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2: 指挥官阁下，请你打电话给军法处，问一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1: 我要请示我的上峰，
2: 如果方便呢请打这个电话。
1: 陆军何总司令，
2: 何总司令亲自答应我，日本官兵由我们负责管理，一切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仍然生效。
3: 你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指挥官阁下，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呢？
3: 打给我来，谁过来？拿出来！

0: 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
1: 是。
0: 傅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
2: 出事儿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2: 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
0: 什么？
2: 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团长，陈团长，你别冲动！哎，
0: 快，抄家伙！
3: 不会我们经过南京警备司令部吧？
0: 我们要去劫法场。
2: 劫什么法场？
0: 他们抓了岩本，要枪毙他。快！
4: 当贼的时候没进入法场，当官军了反要劫法场。

0: 为什么中国甩兵朝日本人行凶？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
1: 对，我们就是要救他。
0: 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们狗咬狗不得了。
2: 日本人也好人，让开！
0: 不，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
1: 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
0: 啊！
1: 你们真的想杀宪兵吗？
0: 这话您说对了。 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
2: 让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
0: 让开！
2: 一、二、九等，
0: 小开，数到几了？
3: 马上到一了。
0: 到一的时候就开枪。
3: 让开！

你们赢了，后果自负。我让开，我让开，我让开。

0: 他给杀了。
1: 长官，不是我们，是日本人自己杀的。
2: 把枪拿起来，把枪拿起来，听到没有？都拿起来，然后拿起来，注意摸头。
3: 团长，不能枪杀俘虏。
2: 司书长，你给我闭嘴。
3: 慢点，透过心哪一条看？透过心哪一条看？
2: 注意摸头，注意摸头。把枪对着我，
3: 小 K， 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杀了我兄弟，我要他们偿命。
3: 团长，
4: 我问你，中村雄到哪里去了？
1: 他走了。
4: 蝴蝶，你留下来看着岩本，其他人跟我走，杀了中村。啊！

0: 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
1: 兄弟也是奉上峰命令。
0: 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特务吗？
1: 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
0: 什么狗屁命令？
1: 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兄弟只能服从。
0: 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剥了你！
2: 稍等。
0: 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
1: 对不起，军令，主事。
3: 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
0: 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
3: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0: 会是这样？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1: 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
0: 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枪毙他。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
2: 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
0: 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电告泰山，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兄。
2: 是。

0: 我带队去。
1: 你？
0: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害了严本，我要替他报仇。

0: 长官，请问你有何贵干？
1: 我要找人。
0: 找人？
1: 你们的老板。
0: 你是哪位啊？现在已经两点了，他已经睡着了。
1: 你告诉他，陈一鸣要见他。
2: 陈一鸣要见我？是现在吗？行吧，你让他上来吧。嗯，谢谢。
3: 陈一鸣跑这来干什么？
2: 可能是为了严本的事儿吧。
0: 长官，您里边请，经理室在顶楼。
1: 好的，谢谢。

0: 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睡。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1: 我没能救出颜本，是我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厚葬他。
0: 你是想跟我说，你会跟他买一口好棺材吗？不是。那你想跟我说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还需要我什么帮助啊？
1: 我要杀了中村雄。我需要中村雄的情报资料，他的随从警卫名单，他的行程时间，还有活动地点。
0: 你是要擅自行动吗？
1: 对。
0: 你不等你的党工命令了？
1: 哼，党工。

0: 会再有命令了。
1: 那你知道后果吗？
0: 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因为我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很想杀了中村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如果这次任务成功而我还活着，我会回来找你。
1: 找我干什么？
0: 你哥哥一直想得到的。
1: 什么？
0: 我的信仰。
1: 信仰？
0: 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1: 说句实话，这事儿对我太突然了。
0: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1: 不会，绝对不会的。
0: 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而我也还活着，
1: 你一定会活着回来。
0: 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
1: 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

0: 我来晚了，我刚到南京。
1: 是我来晚了。
0: 晚来总比不来要好。
1: 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次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0: 那你觉得现在是对还是错呢？恕我直言呢，国民党现在早就变质，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破灭不亚于是一次脱胎换骨。
1: 我的理想并没有破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结束战乱，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个理想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其实严本的死是压垮我对党国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府的贪污和无能，军队的糜烂和腐败，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这个政权。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严本会死在胜利之后。
2: 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
1: 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我到底在忠于什么，是领袖还是国家。现在我明白了，我忠诚的是自己的理想。
2: 你能有这种认识，我很欣慰。
1: 我要去暗杀中村雄，如果任务成功，我会实现我的承诺，参加共产党。我也会带着我的小组离开南京。
2: 我们会安排好的，你也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离开南京。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留在散兵团？
2: 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已经不在乎这个团长了，但是你不得不为这3000弟兄的前途考虑。内战即将爆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离开散兵团呢？就算是你走了，还会有一个新任的团长上任，这3000弟兄依然会卷入内战的漩涡。难道你就忍心这3000弟兄被卷入内战吗？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背叛了校长。
2: 这就是你的心病所在啊。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却不愿意带走整个散兵团。那是你觉得这个散兵团是你们校长的心头肉，是他的精锐部队，你不愿意挖他的墙角。如果他日你和你的散兵团战场为敌，你下得了这个手吗？
1: 你是说要我带走整个散兵团？
2: 这是你的自由，

0: 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也可以带走整个伞兵团。
1: 杀掉中村雄，我们抽身容易，可是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谈何容易？在我来到这个团之前，团里面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杜聿明将军他们的旧部，我对他们的底细并不清楚。
0: 谁让你现在就把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把你拉过来，不也用了几年的时间吗？更何况整个一个伞兵团呢？我们只是希望你慢慢的做工作，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1: 这个伞兵团对你们那么重要？
0: 你错了，不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重要。中国毕竟还是需要伞兵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但是这个团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支伞兵部队，是中国伞兵的种子，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太可惜了。
1: 是啊，抗战在最艰苦的时候，伞兵团也没有上过前线，也是同样的考虑。
0: 所以现在，你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
1: 那我该怎么做呢？
0: 不动声色，慢慢排查团里的军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机会率团起义。
1: 起义？
0: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伞兵团带来真正的未来。你的意见呢？
1: 我同意。
0: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了。你的代号叫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对，你是伞兵，你不觉得像蒲公英吗？
2: 团长。
1: 田主任，有何贵干？
2: 昨天晚上来找您签署文件，您不在。
1: 哼，你的消息挺灵通的嘛，我刚一回来你就来了。
2: 团长是一团之灵魂，兄弟我当然以团长马首是瞻了。团长，昨天晚上您去哪儿了？
1: 田主任，我昨天晚上上哪儿去，需要向你报告吗？
2: 团长，兄弟我等了一夜。
1: 田主任，你手上那份文件又不是什么紧急军务，想要编谎话的话你也编得远一点。
2: 团长，兄弟我……
1: 田伯涛，你来干什么的我很清楚，我的脾气你也应该很了解，你要怎么搞我管不着，但是我警告你，别蹬鼻子上脸，这里不是军统局，你想要抓我的把柄可以，但是你也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后果自负。
2: 团长，兄弟我……
1: 田主任，我上哪儿去，干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这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本身是政战处主任，你也有你自己很多的公务要忙，请不要那么关心我。
2: 是，团长训斥的是。
1: 哼，还有事吗？
2: 没了。那团长，我先告辞了。

0: 我确实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地就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这就是他的个性。一旦明白到底是谁能拯救中国，绝不拖泥带水。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住这支伞兵团。他们可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啊！中下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杜聿明以前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勇敢，但是思想也很顽固。要策反这样一支部队。
1: 应该是很艰难的。是啊，
2: 军统也非常关注这支部队，还派了间谍进去。
3: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军统虽然无能，但是控制自己的军队还是控制得很严的。
4: 暗杀中村雄的任务，真的要去交给他们完成吗？
2: 对，这是他们的心愿，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做好他们的掩护工作，中村雄死定了。
3: 今天晚上。 就干掉中村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来，我们怎么干掉中村雄呢？

0: 这个任务我得完成。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天黑之前会有详细的计划方案。我们这次没有军统提供的情报和支援，我们怎么掌握中村雄的情报？而且事成之后怎么撤离？我说过会有安排的。
1: 谁给我安排？
0: 团长，就算死让我们死个明白吧，我们也不是怕死。
2: 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这么多次。 我什么时候隐瞒过你们？我说过有安排，就一定会有安排。现在团里面有军统的人，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因为我们都还要回到伞兵团来继续带兵。记住我说的话。
3: 还有一件事，那田伯涛呢？
2: 他肯定会盯着我们。
3: 这个家伙，我早就想教训他了。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你听说过万有引力吗？在锡林郭勒藏着另一种引力，它拽住你的眼睛，勾住你的脚步，连味蕾都被绑架。欢迎来到吸引力法则的主场，这是大自然的叛逆艺术展，浑善达克沙地摆出抽象艺术，湖泊像被随手披上的蓝宝石，草原在四季轮回中切换皮肤，从花海到雪原永不重样，休眠火山化身地球的露天烧烤架，用3亿年的岩石炙烤人间烟火，而银河更是奢侈到包场，伸手就能触碰宇宙的呼吸。这里的美，不讲道理。

这里的文化穿越千年，铺展在每一片土地上。草原的孩子生来就懂蒙古马，逆风时比耐力，坦途中比速度，装着草原的歌舞，载着乌兰木齐走向新时代舞台。那达慕大会上，搏克手用力量与技巧打破地心引力的束缚，七岁小骑手与蒙古马上演草原版速度与激情，弓箭手同台竞技，射出精准弧线。这场集竞技、文化、狂欢于一体的盛宴，让你彻底沦陷在锡林郭勒的野性魅力中。在锡林郭勒，这股神秘的吸引力无处不在。

0: 内蒙古每一片草原都是那么的美丽。
1: 对对。
0: 今天咱们是来到呼麦的发源地了，对不对？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2: 呼麦，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呼麦总共也就是分三大类。一种就是比较低音的一种呼麦，还有一种是基音的呼麦，那个是需要把声音压扁的那种唱法，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有用那个方法去唱。然后第三种方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舌头拿起来就会出那个哨音，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个三大类的里面，然后基本上就是靠口腔共鸣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也正好大梅有点基础，要不我们来试一试，
1: 学一下，
0: 学一下啊，行不行？
3: 好，我们
0: 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低音呼麦吧。

0: 丁的啊，
1: 这个味儿就对了。
2: 这个味儿
0: 其实一样，其实一样，其实一样。第二种就是我们基因的是跟低音呼麦的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我们会挤一下这个声带，和

0: 情。
1: 哎，第一个就是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更强，第二个呢就更遥远了啊。
2: 对对对，确实，这很多电影配乐里面经常会用到这个。
3: 对对对对对，
2: 特别多啊。
0: 你试一下第二个。哎。
3: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羊羊的叫声。对。
0: 我感觉你被憋住了，
3: 两种结合，
2: 原来是你回家了，
1: 我回羊圈了。
0: 不有个问题，有女生出卖吗？
3: 有，
1: 你这是南方的小绵羊，咱们这个见你。
3: 其实这个跟唱歌的方法其实很接近，很接近，就是我们运气啊，还有就是，只不过就是唱歌的这个发音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最后一种，他说是舌头，咱们再高一点，
2: 哨音，
3: 哨音，
1: 这个我很期待。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2: 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3: 他的共鸣大一点，
0: 对对对对，
2: 这是基因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基因唱足了以后，一抬舌头就自然而然会发生这个声音，就是跟很多乐器的那个共鸣都是有关系。
0: 它有点那个像那个风啊吹过去，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声音
1: 啊，确实，今天我们领略到了这种三种呼麦的这个声音啊，我觉得各有自己的气质和特色，特别棒。其实除了呼麦是我们的这个乐器之外，你看我们
2: 对
1: 两边的乐队，对对对对，一南一北，乐器也是各有特色，
2: 也是三根弦，
0: 特别像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琴，胡瓦三弦，我很早就
2: 对对
0: 认识到这个琴。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普琴，
1: 普琴，
0: 对，普琴。
1: 我们在很多那边我们南方的这种民族博物馆里都看得到这个。
0: 对，以前原来的这个最早的做法是用这个葫芦呢做的，因为这个劳动人民嘛，就地取材，用葫芦做好这个琴，上面扣扣板，然后这个琴弦呢是这个蚕丝，就是古方法蚕丝做的这个琴弦，然后发出声音呢，其实跟这个声音有点像，比较绵柔的，但是比较绵柔的同时呢，因为葫芦它的共鸣腔体比较薄，所以它声音又穿透力很强，就比较高，
1: 穿透力强啊，
0: 对，声音高比较高。
1: 要不solo一段我们也听一下。有穿透力，哎，同样三根弦，
0: 对，
1: 我们的宝老师来 solo 一下。哦，这个低沉，
0: 对。
1: 来合一个。
0: 我觉得这两个琴呢，特别能够配合到一块儿，
1: 能配合，
0: 对，一个低音，一个高音，
2: 对对对对，
0: 正好。
1: 哎，正如咱们这个一南一北的音乐，刚才我这种换一个唱法一唱，我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0: 对，
1: 我在想，要是两队的老师，咱们能合作一首，那多痛快啊！
0: 那肯定的，这个必须要就地成团了。
1: 就地成团
0: 。对。哎，
1: 你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哈，无论是毛南族，还是我们广西的什么瑶族、壮族，还是来了内蒙古。蒙古族，一到那儿，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敬酒歌，
0: 哎，对的，哎，
1: 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个民族都有的，
0: 我们也有敬酒歌，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哎，
1: 要不咱们在敬酒歌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一下，珠联璧合？
0: 可以啊，
2: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0: 内蒙的这个敬酒歌太出名了啊，几乎是人人会唱。噔噔噔噔噔噔，嘿，噔噔噔噔噔噔，嘿，拿起。

0: 有来
1: 又有气势啊！
2: 啊，那咱们这个准备怎么样合作？
1: 我们研究一下，
2: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好，研究一下，来一起。
1: 我可以弹那个。

0: 来试试，咱试试看，来
1: 试一下。

Danza, hey! Al chuchu, al yahoo, hey!

0: 现我们跟毛丹乐队中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像我们乐队是这个呼麦的唱法，毛丹乐队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唱法，跟我们是非常相似的一种。
1: 那么今天跟毛丹乐队的伙伴们结识了以后呢，感受特别深，感动也特别深，然后音乐方面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细，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灵活。
2: 这次我们代表广西去跟这些人，有了机会跟这些音乐人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后还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一个收获。
3: 我们两个乐队，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第一次认识，但是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子去交流。
0: 通过这次我们跟毛南的兄弟姐妹们结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以后对这个传统音乐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一种含义吧，认知。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广西，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带到你们广西去。
4: 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如今，在内蒙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毛南族的音乐，就像喀斯特的丛峰接住了草原的长风。

0: 既有山石的嶙峋质感，又带有旷野的舒展气息，让我们不仅萌发了将两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念想。
1: 蒙古族的音乐比较豪放，人也比较豪放，
2: 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其实在内蒙是很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应该拿出一首跟他们有很大区别的形式的歌曲，对吧？然后也能体现我们广西的这种民歌的特点，然后又能融入到这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能想到的是这个，
3: 你选是哪首？
2: 不怕大老虎。我能想到的是这首歌《不怕大老虎》，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广西山歌、广西民歌。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用哪些内蒙的元素？
4: 《不怕大老虎》这个歌是一个慢歌，然后呢，他们蒙古的那个就是呼麦那种，它也是那种那个声音悠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可以结合到一起。
1: 对啊，而且我们毛南族唱的那个低音，就原来就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是可以。
4: 它是很接近这种呼麦的声音。
2: 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5: 挪童，
2: 挪童，
3: 这是大山的声音。
2: 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毛南族的挪童，它其实是有呼麦的这个元素在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南族的音乐，我们要想让这首民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重新的编曲创作，包括呢给它做一个更大的破戒。内蒙的这个地域，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把这个声音飘在上面。因为我们广西的山歌呢是这种对唱形式的，它的这个二重唱的表现力是非常多，相当于我们把长调做一个二重唱，这样很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
1: 这叫融合。
2: 融合，
4: 对，这个就是
2: 融合。
3: 那个呼麦不是分三种吗？一个是低音和中音和高音，在比如说前面是低的，后面慢慢的有一个。
2: 我们不会，
6: 这个没有那么快就学会
2: 了。呼了三天，我们
1: 呼三天，
2: 会都
3: 高估了我们自己。
1: 强人所难。
2: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这样？
3: 我觉得很好，就是刚刚听的，这个草原的感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元素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2: 那咱们这样子好吗？我们这个事儿肯定能带。对不对？
3: Okay,
2: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用这个
3: 毛南语，
2: 毛南语给我们自己打气，好吧？
3: 好，
2: 来
3: 来
2: 来
3: 来来来来。

海洋中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火花四溅。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辽阔的草原上细品属于民族音乐的浪漫，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无限拉满。千

山万里歌，我们用音乐旋律勾勒出中华大地的斑斓色彩与民族风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民族交融的美好画卷。

0: 想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你们觉得我练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1: 差不多十年了，
2: 我明年80岁。
3: 差90，现在最主要就是锻炼了。
4: 我这差不多80了，差不多80了。
1: 我在心中和童年。
5: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合浦晨练的 C 位几乎都是70-80岁的爷爷奶奶，个个精神矍铄，动作利落，真不愧是长寿之乡啊。转眼到了中午，午饭还没着落呢，我们此行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6: 老板，
0: 哎，
6: 我们中午吃什么？
0: 到饭点了，中午啊，带你去蹭饭。
6: 蹭饭？
0: 没错，蹭饭。你好，大叔，打扰了
7: 啊。
0: 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那我们吃个饭喽。
0: 吃过了
7: 啊。去其他家找一下呢。
0: 你好，姐姐。
1: 啊，是的。
0: 在吃水果啊。
1: 啊，是啊。
0: 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1: 你那么胖，那是不要吃多两碗饭？我们刚刚好吃完午饭了，你吃点水果可以吗？
0: 我尝一个。
1: 这是蓝莓。
0: 哇，谢谢啊。嗯。这挺好吃的，但我还是想蹭饭。

0: 们那一家的人在做什么好吃的呢？去问一问。你们好，哇，你们做什么好吃的？这是。
1: 哦，哎呀。
0: 哦，糍粑。
1: 哦，
0: 奶奶好。哦，奶奶，嗯、你这做的是糍粑。
1: 哎，
0: 走。
1: 哦。走。
2: 哦。
1: 糍粑哎。
0: 哦，糍粑哎。奶奶，中午我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1: 哎，行不行？快进门。
0: 啊、哦。那要买点什么菜吗？
1: 中午有菜。
0: 有菜。
1: 哦。
0: 啊。
1: 有给药呗？这样片的啥呀？
0: 奶奶说什么？
2: 她说先吃这个啊，然后再去砍柴就可以了。
0: 行，
2: 劈柴，
0: 干体力活我在行，先吃点再说。
1: 哇，再见。
0: 奶奶今年高寿啊？
1: 100岁。
0: 哦，
1: 100岁。
0: 我们遇到是位100岁老人哦。
1: 今年也100岁呀。86年，满堂子孙。
3: 是小了一些，因为那时候他19岁就生了我爸了，81了今年。
0: 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们。
1: 对，我们找的，我们找的。
0: 哦，
1: 我们找的呀。
0: 好厉害，好厉害！我今天好庆幸哦，在百岁奶奶家蹭饭喽。
1: 哎呀，哎呀。
4: 为了招待我们，百岁徐奶奶直接安排了最热闹的农家宴，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摘菜、洗菜、备菜、掌勺。
5: 我们家都是非常热闹的，大家都是一吃一吃，动手一起煮饭吃。奶奶奶奶那么老，都是同样做糕点。
1: 我负责的啊。
0: 好。
1: 我有得咸
0: 那我就负责这烧火了。好。奶奶奶家吃饭，要给奶奶干活。这个烧火的工作交给我了。
1: 啊。我没老困了呀。
0: 好。
1: 这么快
0: 柴火。去拿柴火。
4: 大家都按部就班，忙得不可开交，可咱们这火头工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
0: 伙伴，我要找人来帮忙，有没有人来帮我？哇，这个真的太难砍了，这个。来，大哥，哇，偷个懒。哇，你这一下就劈开了啊。
1: 苦哦，老老高些牙都滚哦。
0: 干体力活我在行。
4: 今天徐奶奶要亲手教我们做一款地道的合浦美食——千层合。百岁奶奶亲自下厨的正宗风味，一般人可吃不着。细腻的糯米浆反复调和，细心拿捏浓稠质感与咸淡比例。米汤已调好，各式素菜和鲜香的肉泥也同步在准备。刀工利落干脆，转眼间便把木耳、酸笋尽数切得匀细丝滑。
1: 到时候带来。
4: 灶内火苗旺盛，开锅蒸起来，趁热将第一层米浆均匀摊入蒸盘，待首层粉皮蒸熟定型，再依次铺上第二层，如此反复叠至7-8层方可成型。将准备好的配菜平铺在粉皮上，继续蒸煮。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5小时。香喷喷的千层合终于出锅了，撒上蒜米、辣椒，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开吃。
1: 太干净了，下来吧。它是盖矮啊，
0: 盖矮哦，哇，厚厚的，8层，
1: 八层，哇，我就去干掉啊，
6: 多一点，
0: 好热情哦，
1: 多一点，
0: 它这个味道层次感很强，它下面这个米浆是糯糯的，然后上面这个炒料很脆，
1: 啊，这豆是最有劲的豆哦，
0: 哇，那肯定是您做的最好吃了。哎，当然了，这么好吃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烧柴火了。

这么脏汤，哎呀，还蛮脏。

0: 不长啊？
1: 好长哦！
0: 你看这个豆角长的，
1: 好长啊，太长了，好长啊！啊，哎呀，
0: 这长豆角，
1: 长啊！
2: 和徐奶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惊讶于她百岁高龄却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种菜、喂鸡、洗衣、做饭，样样不落，精力旺盛的像一个年轻人。
1: 有个娃，有长久呀，有长久呀，有钱呢。谁负担啊？其他的看谁想谁不亲啊？抢啊？就惨了呀！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大宝贝儿似乎总是闲不住。
3: 四个儿子盖房子都是他负责，
4: 那几栋都是他。
1: 在做我盖房子房，找菜。
3: 你后面的栋也是他负责。嗯。
2: 孙辈们兴建新居，年过百岁的他依旧热心参与，事事操心，从挑选建材到现场建工，全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3: 那连这个围墙都是他负责做完，我回来我就已经连卫生都打扫完了，
0: 就可以拎包入住。
3: 啊，拎包入住了。
5: 不是
3: 我摸，哎呀，到门底可以哦。这个柜子就专门给奶奶做的。就给他就平时放那种干的东西，那些裤也还做，还做一些残衣残裤啊，还有点毛，都是没说埋藏了，平时用的，那都是没得埋放多了点哦。欢迎吗？
1: 欢迎。来看，来看我自动的猫，还猫猫一个，还团结团结，还团结。
2: 新房建成，宽敞雅致，家人也把最舒适的一间房留给家中最敬重的长辈。可徐奶奶偏偏眷恋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6: 老房子，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0: 奶奶好，好有精神，
1: 我弟嘛，
0: 快乐，开心快乐，
6: 对。
0: 这是平时奶奶生活的地方啊，
6: 对，都是她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
0: 好有劲啊！这个是您的全家福，哎，多少人？
1: 花他老母亲呗。啊，
0: 哦，五十大概六了，
6: 对，五十多。
1: 这个他爹他
0: 也是，儿子，
6: 第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
2: 一张全家福，满满当当五十多口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0: 这个床，很有历史感啊，这个是，
6: 是是是，
0: 我们小时候
6: 有睡过，小时候都是跟奶奶睡。不嫌弃他，喜欢跟他睡。
0: 你们跟奶奶的关系特别的好啊，
6: 特别好。
1: 你这么好奶奶哟。啊，
0: 这个床睡了五代人。
1: 才好，三代人哦。你中奖一个哦。哦。嗯。家中还有老外。
0: 是您的嫁妆啊！
1: 哇，
0: 十六岁结婚，今天奶奶一百岁，那这个箱子的历史呢，就已经有84年了。84年了。
1: 十六岁结婚了，现在阳台在，张希望还在一个。

0: 我就做结婚的就做。
1: 金银细软这些。
0: 啊，等我们结婚了不？哦。对呀、啊。对呀、啊，
2: 80多年的老，
0: 这六岁结婚来嫁妆啊，
2: 手镯，
0: 手镯，
2: 手镯，
0: 手镯，
2: 你看一下那时候的纹路啊，
0: 对呀、啊，手镯，
2: 对，还是有纹路的这个手镯，
0: 对，手镯、啊，
2: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戴的耳环，戴过我耳，
2: 你看还有一个福字，
0: 对呀、啊，
2: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种
0: 对呀
2: 美好的祝福啊。这、啊、是奶奶的宝贝哦、啊，哇，好珍贵啊。
0: 对呀、啊。
1: 这个嫁妆戴上去，
0: 感动了呀！
1: 尴尬不也很好呢？对，
3: 一件件老物件古朴精致，带着年代的温度，也定格了徐奶奶最浪漫的时光。

0: 干农活是把好手，自己的仪态仪表也收拾得干净整洁。徐奶奶生活中绝对是个讲究人，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昔日一头如雪银发，近两年竟悄然生出缕缕青丝。
1: 全是白发，现在变成有点黑了，现在。哦，
2: 人是全白。
1: 没，人是全白，现在总在里面就变成有点黑了。
2: 还是要把秃了。
3: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家去。
4: 你拉我吧，是不叫吃多两碗饭。
0: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5: 那行不行？这饭
3: 啊，
5: 这饭。
3: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0: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3: 这么丰盛。
6: 谢谢奶奶
5: 啊、哦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3: 好甜。
0: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袁大师，哎，
1: 你好，
0: 哇，好漂亮的这个作品，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禾浦角雕，国家级非遗
0: 工艺品啊。啊，
1: 对，
0: 哇，好漂亮啊！哇，栩栩如生的。
1: 对。
2: 为了感谢徐奶奶的热情款待，作为回礼，我们想给她老人家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0: 我们这次呢要拍一位
2: 保密
0: 的老奶奶。
3: 奶奶，
2: 五世同堂，血脉相连，第五代小来孙也最爱腻歪在老祖宗身边。
3: 等下你太同堂啊，等等，
0: 这第五代了，
3: 哎，你太同堂啊。
2: 一片平平无奇的荔枝叶，在徐奶奶手里，瞬间变成了可爱的小物件。孩子们哈哈大笑，祖孙尽享天伦之乐。
3: 出个盘啊！
2: 奶奶年近百岁，家中五世同堂，一家人朝夕相伴。温情满满。
3: 1、2、3、4、5、6、7、8、9。
2: 几位徐奶奶最疼爱的孙女们也早早回到了家里，姐妹们争相换上奶奶素色的老式布衣。温润的老布料，柔软的手感，满满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
4: 阿姐，我是奶奶的孙女，这张床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无论多累，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很心安，很放松。
5: 我从小就睡奶奶的床，睡到大，睡到一直做出嫁。
6: 小时候比较爱哭，都是奶奶哄我睡觉，我在这张床上。
7: 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从小奶奶就给我很多爱，所以现在长大之后，我每天回来都会陪奶奶睡觉，几乎都没有在自己床上睡过。
4: 每次大家回来都是抢着来这里睡，
8: 躺在这个床上，喜欢在

0: 奶奶
1: 啊，对啊，喜欢爱着奶奶。
0: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奶奶是最爱我们一个人，爱所有人。奶奶说都是全这张床睡过六七个小孩，他没有地方睡，他就只睡了一点点边边。
2: 真正都只有两个岁喎，都老阿婆喎，唔退喎。阿恒两个仔老阿婆，女在，亦做女紧握住嚟紧奶奶，系懒觉。佢哋朋友有些少少嘢。

0: 孙子吴大哥告诉我们，在海边还有一样奶奶最爱的美味。
1: 这里有螺吗，大哥？
2: 有啊，哎，这都是海螺。
1: 哇，真的是有哎。
2: 这种是小贝壳。
1: 哎，
2: 来，就像这种慢慢刮出来，来。哦，没有了，来。
1: 要找啊，
2: 要找，
1: 要凭自己的手感。
2: 哇，
1: 不少哦，这个。
2: 是啊。
1: 哎，这有一颗。
2: 奶奶只要吃海产品的话，一个是营养价值高，
1: 哦，
2: 蛋白质高，
1: 哦，
2: 它这种都有的，都离不开海产品的，
1: 都离不开，每天都要吃一点，
2: 每天都吃一点，
1: 哦，好棒，这是我们收获的成果，
2: 哎，收获满满，今天。

0: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1: 啊！
2: 为了感谢这顿来之不易的蹭饭之旅，我们专程拜访了合浦角雕非遗传承人白耀华大师，为徐奶奶定制一份专属的非遗礼物。
3: 送给百岁老人就是送那个牛角梭，就是啊，牛角梭，他意就是一梭百胜。

0: 梳子的背面可以刮痧，它有花纹，但是刮痧的很舒服。下面就根据人的头部半圆形来设计，送给老人，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1: 奶奶好。
2: 奶奶，
0: 啊，
2: 哇，感谢您这一次在您家吃了饭，
0: 好，
2: 然后有一份礼物送给您，
0: 好，
2: 是一把脚梳，
0: 哦，脚脚，
2: 哦，谢谢奶奶，
0: 脚脚，
2: 哦，
0: 好大嘛，
2: 对，
0: 脚脚，脚脚东西哦，
2: 谢谢您。

0: 奶奶，我很开心这一次成功的在您家蹭到了饭。哎呀，哇，感受到了您的家庭的氛围这么幸福。
1: 哎呀哎呀，
0: 哇，谢谢您，
1: 你好辛苦了
0: 哦。哦，是，嗯，那我们就走喽。
1: 哎呦，
0: 啊，
1: 走走走走。恭喜高兴，恭喜兄弟。
0: 嗯，谢谢。
1: 玉手满堂。
0: 哇，百岁老人的祝福。
1: 玉手满堂啊！
0: 谢谢谢谢奶奶。
1: 该保持这个喽，哦，老奶奶吧。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2: 民风淳朴，生活悠然，尊老孝亲的淳朴家风代代相传，令人心境安然，岁月从容。唯愿百岁徐奶奶福寿绵长，喜乐安康，岁岁皆顺遂。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anything, and that's tea.
1: Puer Jingmai Shan Gu Cha Lin Wen Hua Jing Wan is China's 60 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0: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in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 with ancestors.
1: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0: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2: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医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1: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3: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0: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3: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1: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4: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0: Yes.
4: Very good.
1: 古老贸易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1: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0: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0: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0: All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0: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0: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6: 确实，
5: 确实。
0: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Xian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2: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因为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都还被咬出手。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0: 这是一段光真。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广西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各种菜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呢，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漂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紧致好。嗯，因为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制作美食。
3: 对，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真是够劲儿啊！哎呀，啊，
4: 漂亮了吧？
1: 色
4: 香味俱全，
1: 春鲜欲滴。
4: 对。好，起锅！
1: 哇，哦，完成辣椒炒肉，
4: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1: 罗汉果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哦。
4: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1: 哇，好香！
4: 稍微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既然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1: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4: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1: 这个辣椒啊。
4: 真辣，
1: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4: 对对对，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4: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罗汉果五花肉。
1: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4: 哇，这个好嫩
1: 啊！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4: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4: 没错，
1: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4: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

0: 很喜欢吃蛋糕。
1: 嗯，不错吧？
2: 嗯，好吃。
3: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0: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3: 对，
0: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3: 我们都有
0: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3: 对，
1: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3: 不是一般的蛋糕，
1: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蔗糖，
3: 不是
1: 的，
3: 不是含有蔗糖的，
1: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这个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3: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慢流，鱼在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起摊，夹子肠，拌起油炸，还有柳川。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蒸开低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哎，
2: 对对对对，
3: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3: 十两肉
4: 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
5: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
4: 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5: 吹着江风
4: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5: 好
4: 好的吃起，
5: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3: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4: 是一个
2: 这个呢
4: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3: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3: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3: 对，
2: 独具一绝。
5: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3: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3: 酸肉、
2: 酸猪肉、酸鸭肉、酸鱼。
5: 龙胜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2: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龙胜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龙胜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3: 是
2: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6: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在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龙胜的一道风景线。
3: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胜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5: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龙胜的魅力所在。
7: 看完龙胜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

0: 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1: 神农草本传千，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
2: 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3: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黄
2: 金。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1: 好香。
3: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2: 而且我觉得它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3: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这一个山羊宝，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石牌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2: 哇，非常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3: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
2: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干个杯，
3: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山貌、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剧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的很多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哦，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

0: 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凤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1: 那我们也可以去放河灯。
0: 好，走。

0: 恰似莲花水上飘，荷灯盏盏漾琼瑶。
1: 荷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2: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3: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2: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4: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5: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北市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鱼场。

0: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1: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0: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阳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冯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
0: 哦，
1: 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
0: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冯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可以。玩什么？
1: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2: 完成了。
1: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0: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1: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

0: 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0: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好不好跳，呜呼，哎呦，好凶猛啊。
0: 这是我们养的蓝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0: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哦，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徐汉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0: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帬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通过智慧养虾管理系统，比起传统土塘每立方水体只能养出10斤虾，我们每立方水体已经能产出20到30斤虾，而且无抗生素，无泥腥味，肉质更加鲜甜紧实，口说无凭，舌尖验证。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感受一下黄金鲜度的滋味。

0: 苗，这是我们南美白对虾常见的四种吃法。
1: 闻起来都好香哦。那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先吃？
0: 我们先喝喝汤，暖暖胃。
1: 好，来喽。
0: 是不是很鲜甜？
1: 好甜哦，而且加上这个柠檬之后，感觉这个虾的味道鲜度彻底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加上它那个肉质看起来呢，肉粉色的，相当漂亮。来一口吃，试一下。一口下去，弹弹的，弹的同时又甜甜的，哇，超级甜，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这个虽然很香，但我觉得烤一个虾就是白灼，
0: 白灼
1: 就体现它本味了。
0: 对，
1: 那试一下，
0: 我们试一下。
1: 哇，这个头超大，哇，包汁，看到没有？哦，它是那种脆到有点弹牙。感觉到它跟牙齿在摩擦的这种紧致的弹，肉质非常好。
0: 对， 对，这是因为南美白对虾它有这么紧实的这个肉质，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1: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做美食之外，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设备？
0: 对，在我们的智慧养殖系统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收集这一个虾壳，提取甲壳素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医药啊、农用的一些用途。
1: 也就是从头到尾物尽其用。
0: 对，整个虾都是宝。
1: 哇，都是吧，咱们团队太棒了。
0: 说到这里，我就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团队，他们才是我的秘密武器。
1: 走起。

0: 汪洋，这就是我们智慧虾场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红树林团队办公的地方，我们的 AI 监控指挥中心。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这位是我们负责技术研发的甘远迪，这一位是我们的超级手工大师魏工。
1: 本身呢是广西人，

0: 他是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后来又去到这个上海海洋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和智慧设备结合起来。在遇到侯总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一起决定来复兴创业。
1: 这个团队里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之前是新能源汽车里面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团队里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办法把它建模，用 3D 打印把它实现出来，制作成一个产品。我们公司里面一些疑难杂症的工作，需要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我来解决。
2: 正好今天我们车间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安装我们的第三代自动投料机，我想邀请童瑶跟我们围攻一起体验我们工作的日常。
3: 好，

0: 这个时候就亮起来了。同样，你试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钮。
1: 好，那我试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投料的第一口料。
1: 也就是启动键吗？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虾就可以吃到你投喂的第一口料了，已经第一次开机是这样的。现在机子已经正常运行了，这次安装很顺利。哦，
1: 好棒。
0: 智慧投料机会精确的在24小时以内把它按时间段按设置来把它投料进去给这个虾来投喂，
1: 相当精准啊。
0: 对，
1: 我了解了，它就是一个24小时的智慧餐厅。
0: 对。同样，刚才我们安装了这一台投料机，目前国内还没有同样的设施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大胆想象不断创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智慧投料机。针对这一个 AI 接入设计，待会我们有一个头脑风暴会，邀请你一起参加。
1: 好
0: 啊，我们一起碰撞一下，把我们设计中的这一个养虾模型啊给碰撞出来。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还有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3: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

0: 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1: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2: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鲜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力争，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比起纯净水的口味寡淡，加入一点点盐的感觉，整体就不再冷漠了，反而会多了一丝清爽温和的气质，这就是盐系风格的魅力。往身上堆砌太多甜美感的繁复设计，其实会很累，还容易让人感觉有点腻腻的。相反呢，越干净清爽的穿搭，越能够收获高级感。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你听说过万有引力吗？在西岭郭勒藏着另一种引力，它拽住你的眼睛，勾住你的脚步，连味蕾都被绑架。欢迎来到吸引力法则的主场，这是大自然的叛逆艺术展，浑善达克沙地摆出抽象艺术，湖泊像被随手披上的蓝宝石，草原在四季轮回中切换皮肤，从花海到雪原永不重样，休眠火山化身地球的露天烧烤架，用3亿年的岩石炙烤人间烟火，而银河更是奢侈到包场，伸手就能触碰宇宙的呼吸。这里的美不讲道理，这里的文化穿越千年，铺展在每一片土地上。草原的孩子生来就懂蒙古马，逆风时必耐力，坦途中必速度，装着草原的歌舞，载着乌兰木齐走向新时代舞台。那达慕大会上，搏克手用力量与技巧打破地心引力的束缚，7岁小骑手与蒙古马上演草原版速度与激情，弓箭手同台竞技，射出精准弧线。这场集竞技、文化、狂欢于一体的盛宴，让你彻底沦陷在锡林郭勒的野性魅力中。在锡林郭勒，这股神秘的吸引力无处不在。

0: 内蒙古每一片草原都是那么的美丽。
1: 对对，
0: 今天咱们是来到呼麦的发源地了，对不对？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2: 呼麦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呼麦总共也就是分三大类啊，一种就是比较低音的一种呼麦，还有一种是基因的呼麦，那个是需要把声音压扁的那种唱法，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有用那个方法去唱。然后第三种方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舌头拿起来就会出那个哨音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个三大类的里面啊，然后基本上都是靠口腔共鸣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哎，正好大梅有点基础，要不我们来试一试，
1: 学一下，
0: 学一下啊，行不行？
3: 好，我下次来
0: 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低音呼麦吧。

0: 我们的第一轮啊，
1: 这个味儿就对了，
2: 这个味儿
0: 其实一样，其实一样，其实一样。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基因的是跟低音呼麦的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我们会挤一下这个声带。

0: 哎，第一个就是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更强，第二个呢就更遥远了啊。
1: 对对对，确实，这很多电影配乐里面经常会用到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多啊。
3: 你试一下第二个。
2: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羊羊的叫声。对。
3: 感觉你被憋住了，
2: 两种结合，原来是你回家了，
0: 我回羊圈了。
3: 我有个问题，有女生呼麦吗？
2: 有。
0: 你这是南方的小绵羊，咱们这个见你。
2: 其实这个跟唱歌的方法其实很接近，很接近，就是我们运气啊，还有就是，只不过就是唱歌的这个发音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最后一种，他说是适合咱们再高一点，
1: 少音，
2: 少音，少音。
0: 这个我很期待。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2: 舌头翘
3: 着。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2: 像他的共鸣大一点，
0: 对对对对，
3: 这是基因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基因唱足了以后，一抬舌头就自然而然会发生这声音，就是跟很多乐器的那个共鸣都是有关系。
0: 它有点那个像那个风啊吹过去，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声音
1: 啊，确实，今天我们领会到了这种三种呼麦的这个声音啊，我觉得各有自己的气质和特色，特别棒。其实除了呼麦是我们的这个乐器之外，你看我们这两边的乐队一南一北，乐器也是各有特色，
3: 也是三根弦，
0: 特别像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琴，胡瓦三弦，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个琴。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普琴，
1: 普琴，
0: 对，普琴。
1: 我们在很多那边我们南方的这种民族博物馆里都看得到。
0: 对，以前原来的这个最早的做法是用这个葫芦呢做的，因为这个劳动人民嘛就地取材，用葫芦做好这个。

0: 琴上面扣个扣板，然后这个琴弦呢是这个蚕丝，就是古方法蚕丝做的这个琴弦，然后发出声音呢，其实跟这个声音有点像，比较绵柔的，但是比较绵柔的同时呢，因为葫芦它的共鸣腔比较薄，所以它声音就穿透力很强，就比较高，
1: 穿透力强
0: 啊，对，声音高比较高。
1: 要不 solo 一段，我们也听一下。有穿透力，哎，同样三根弦，
0: 对，
1: 我们的宝老师来 solo 一下。哦，这个低沉，
0: 对。
1: 来合一个。
0: 我觉得这两个琴啊，特别能够配合到一块儿，
1: 能配合，
0: 对，一个低音，一个高音，正好。
1: 哎，这正如咱们这个一南一北的音乐，刚才我这种换一个唱法一唱，我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我在想，要是两队的老师，咱们能合作一首，那多痛快啊！
0: 那肯定的，这个必须要就地成团了。
1: 就地成团哈，
0: 对。
1: 哎，你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哈，无论是毛南族，还是我们广西的什么瑶族、壮族，还是来了蒙古族，一到那儿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敬酒歌。
0: 哎，对的。哎，
1: 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个民族都有的，
0: 我们也有敬酒歌，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要不咱们在敬酒歌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一下，珠联璧合？
0: 可以啊，
2: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0: 内蒙的这个敬酒歌太出名了啊，几乎是人人会唱。噔噔噔噔噔，嘿，
1: 噔噔噔噔噔噔，嘿，拿酒来，
0: 这么有气势啊！
1: 啊，那咱们这个准备怎么样合作？
0: 我们研究一下，
1: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好，研究一下，来一起。
0: 我可以弹那个弦。

0: 来试试，咱试试看，来
1: 试一下。
2: 哦，

现我们跟毛南乐队中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像我们乐队是

0: 这个呼麦的唱法啊，毛南乐队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唱法，跟我们是非常相似的一种。
1: 那么今天跟毛南乐队的伙伴们结识了以后呢，感受特别深，感动也特别深，然后音乐方面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细，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灵活。
2: 这次我们代表广西去跟这些人，有了机会跟这些音乐人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后还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3: 我们两个乐队，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第一次认识，但是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子去交流。
0: 通过这次我们跟毛南的兄弟姐妹们结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以后对这个传统音乐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一种含义吧，认知。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广西，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带到你们广西去。
4: 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0: 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如今，在内蒙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毛南族的音乐，就像喀斯特的丛峰接住了草原的长风，既有山石的嶙峋质感，又带有旷野的舒展气息，让我们不仅萌发了将两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念想。
1: 蒙古族的音乐比较豪放，人也比较豪放，
2: 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其实在内蒙是很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应该拿出一首跟他们有很大区别的形式的歌曲，对吧？然后也能体现我们广西的这种民歌的特点，然后又能融入到这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能想到的是这个，
3: 你选的是哪首？
2: 不怕大老虎。我能想到的是这首歌，不怕大老虎，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广西山歌、广西民歌。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用哪些内蒙的元素？
4: 不怕大老虎这个歌是一个慢歌，然后呢，他们蒙古的那个就是呼麦那种，它也是那种那个声音悠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可以结合到一起。
1: 对啊，而且我们毛南族唱的那个低音，就原来就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是可以。
4: 它是很接近这种呼麦的声音。
2: 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5: 挪童，
2: 挪童，
3: 这是大山的声音。
2: 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毛南族的挪童，它其实是有呼麦的这个元素在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南族的音乐，我们要想让这首民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重新的编曲创作，包括呢给它做一个更大的扩建。内蒙的这个地域，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把这个声音飘在上面。因为我们广西的山歌呢是这种对唱形式的，它的这个二重唱的表现力是非常多，相当于我们把长调做一个二重唱，这样很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
1: 这叫融合。
2: 融合，
4: 对，这个就是
2: 融合。
6: 那个呼麦不是分三种吗？一个是低音和中音和高音，在比如说前面是低的，后面慢慢的有一个。
2: 我们不会，
4: 这个没有那么快就学会了。
2: 呼了三天，我们
1: 呼三天，
2: 会都
6: 高估了我们自己。
1: 强人所难。
2: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这样？
6: 我觉得很好，就是刚刚听的，这个草原的感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元素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2: 那咱们这样子，好吧？我们这个事儿肯定能带，对不对？ Okay,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用这个
6: 毛南语，
2: 毛南语给我们自己打气，好不好？来，
6: 来，
2: 来，来，来，来，来。

在音乐的海洋中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火花四溅。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辽阔的草原上细品属于民族音乐的浪漫，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无限拉满。千里江山万里歌，我们用音乐旋律勾勒出中华大地的斑斓色彩与民族风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民族交融的美好画卷。

0: 观众。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得来的，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庚同志，王庚，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庚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7: 王庚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庚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7: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7: 对呀、啊，
1: 你是漂亮。哎，就这么办了。
7: 好，
8: 告诉王庚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7: 什么？
8: 蘑菇，
1: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庚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了，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穿一气呢。
9: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

0: 你也太有点
1: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你不行，灵活点，
2: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1: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1: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总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1: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1: 看看去。嗯，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1: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1: 这头啊！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0: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叫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小同志，小同志，

0: 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姑的，走吧。
2: 几个大点，
1: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行吧，同志，
0: 四虎子，
2: 几个大点，
1: 欢迎啊！

0: 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我手。认识，
0: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本同志，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
2: 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3: 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还得照连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啊，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
0: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
1: 汪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汪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0: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

0: 斗南创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呀，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顽

0: 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腿就没了。
1: 死胡子，
0: 疯毛，乱喊什么？
1: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1: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

0: 哇，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王平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着，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1: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王平同志。
0: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1: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放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知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脾气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

0: 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十七。
0: 十七？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0: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
1: 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0: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
3: 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1: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1: 见习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4: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啊！
4: 来，死胡子，坐下。
3: 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你这运气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知不知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什么？
2: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3: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入列，入列。
4: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6: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
1: 嗨，俗话说，筐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发言简单点儿，完了，
2: 老大。
1: 是不是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我，执政标同志发言。
0: 嗯，是这样。嗯，
1: 四虎的，
0: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
1: 嗯，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嗯。
0: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1: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0: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
0: 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1: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

0: 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1: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站长纪律。
3: 对。

0: 么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吃胡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基。宁玉和，
4: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

0: 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1: 缴获。
0: 一把刺刀。
1: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1: 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3: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3: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哎，老赵，
4: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得太猛点了？
0: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甭提多像，
4: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4: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一瘦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1: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

0: 还是个孩子吗？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

0: 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苏副大，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亮。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
1: 我餐厅才几天啊，连个小工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0: 什么？老夫又来信了？
1: 来了。
2: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1: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又一批。

咱们杀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
2: 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绩，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3: 的，
1: 好啊，战士们情绪很静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坚定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1: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1: 进来。是

0: 住了。
1: 经理，
0: 什么事？好吧，兄弟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1: 对，
0: 好。什么事情？
1: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0: 你的党费？
1: 收下吧。
0: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1: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0: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1: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0: 这也太简单了。
1: 拿的，我历史问题。
0: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1: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0: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1: 这个带来了。
0: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1: 我知道不简单。能，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抢九九抢购三十位申请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三十六位申请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
2: 才能效果好。君如堂三十六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三十六味参经丸精选名古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三十六味参经丸，三十六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三十六味参经丸？
2: 咱们君如堂三十六味参经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滋补原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

0: 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送5。
0: 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是不好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

0: 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点，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0: 散开。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向前来迂回。王海山。

0: 党的话来不及请战场，
1: 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2: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2: 下吧，
0: 快点
2: 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3: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四股

要是我真的错了，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的？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0: 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充命粮，吃得过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总村是协同，至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2: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2: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着冲出去的。
2: 先等一等。
5: 哎，这问题复杂了。
2: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0: 到底是谁？
1: 我。
0: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2: 怎么给我？志妙，这要给你呀、啊！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2: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0: 谁说的？
1: 哎，
0: 开的怎么样了？
2: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0: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0: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3: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四虎子！孟氏七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坝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0: 哼，去年的黄嘞，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冠了，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2: 哎，老牛啊，
1: 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回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2: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着。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0: 干什么？
6: 没问题。
7: 报告，可以表决了。
8: 哎，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
11: 王海山，
12: 完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3: 选董同瑞。
14: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0: 武器，豹虎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也有人拥护武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 聂波荣，
0: 这不成问题儿。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 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 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2: 报告，
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架死了活情报，是我忘了事，这怎么能怨？
2: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
3: 要负责，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地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2: 对，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0: 这还有什么说的？
5: 有。
0: 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2: 谁？
0: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2: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笑>老问题了，
0: 变不了。
2: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0: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6: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0: 来，快，老牛，快，老牛，快！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笑>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
6: 也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咳>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笑>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笑>小半年儿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笑>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
0: 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嗯，哎，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嗯，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排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赶紧抢！
3: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

0: 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升级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升级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肾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要向总司令待命出发，我去。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的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了，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破敏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时，
0: 志哥，准备掩护，
2: 弄好，准备冲
0: 啊！

我朋友与何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

0: 我内食到好点，光地发包一百色福香，保鲜蛋熬用，人工智能也洗手。各方面各得，今晚逢金光，生容烟，逢丁地失晒黑，万双的口会得解，非宜先避，望暖登病。被弄等来的，杭州门绝对没挖双，得得黄丽丽。经我管，光地发布，比个另一个博圣诞奥用人工智能廿四艘低头，昂首迎来被弄，背后光地跟爱光地黄斑光地夹缝光地。
1: 基奥用圣诞被你发布共一百四十五项，老弟，光地人工智能雇佣神经科技奥用一百一十三项，是讲涉案三亿的本业单话，猫寡47%奥用和配偶分三艘股合同。东盟人工智能雇佣神经科技奥用工业光碟30项，达至国家都有印度尼西亚11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加哈项，拉沃3项，涉及有能源示威均衡、农产品智能加工等光碟。光碟人工智能所带模分析技术产业小股成，而然后黄波奥用33项，涉及有光碟废粉、零部件油根、机器人、智能送端等。小过等，变个零一下。光子供电光碟人工智能核电产业三时近猫寡890亿元，合配后研发拿位分散效果引擎管理等合同，打造人工智能加效果神经300亿元。有色建筑所关键建筑材料是能源膜所电视等行业很笨笨贵所求30亿元。德松机器人、景达 AI 等380亿元智能产品，低把头分散把头用。近大低售品人工智能产业摆布，是讲人机件手连部件、智能送端、人工智能软件等光碟。呢行业按联合所举，呢天后国家分名单，国大道孤管所管。面影是哈哈，光碟一系统非银行百工程，打手房百银人工智能产品等品技巧。很高房百银质量上行业品贵所举，对我房百银人工智能标杆雇佣神经，共拣房百银人工智能黑人生福利，下来对用人工智能驾照股黄了行法，好想光碟树立第二年三业人工智能面影东盟。
0: 另外都各地各部门系当一硬硬接，很硬白咁中受用烟，先健松掉，先动运包供电，故问奉天安线奉金光。
1: 往年七号八点等往年九号八点，桂林市黑人烟时机，武汉央线叫分多分数码挂防爆黑色毫米。桂林对消防局办来电好办连登高雄，很硬手写格类用烟情况。现代基本地硬碟地塞也停翻灯，办陷暗洞粒狗棒喝来，东部狗棒当寡多摄暗牛，还显微镜近暗狗棒灯缝隙，呢先恶蒋健松订空，四心烟房到解脱西，白沙银生机暗洞，假端各店灭火窿，多份狠沈彦亨机暗大，刘桂林是拥护人亨房结拐，机暗大大师何飞云散亨房猫挂经解内，但第二时刻好灯网缝暗黄，细细不离声音。有根硬吊上灯，明大浓墨后成灯，弥补老鼠时生肥矮队里，连灯系古机行，顺沙胡窿，手落烟不离。桂林李布斯来源央线弥云林、费定林、明大暗洞等用烟前广，但吊色黑系古负暗黄手死，也拉硬白沙硬吊上灯窿路，云落边内硬用烟灯，负嘅沙系恶能。有何所苦信？邵东显是连信发定赖杰碟也啷拿，定啷现队能夹虾米云咯？但啲银队孤行杀信，信减补手健怂，结果系孤胜利能夹孤行，但那帮条云定啷更大幅当行。南方电网光子电网公司今日系孤奉暗黄包电应急手写孤行，吊背赖宝贝应急发电上备，就好等那白茶胡窿先水复电。小优宝。被内多份狠手电喺对了镜更加烦，光是机电部门紧急时，多份狠随急要经手机电实系红粒，多份狠对了镜随急应急应应，行隔啲呢有先机，我机实系支持乌能，鼓励机行逢丁多权。光是我另一窝狗狗顺利孤杀，随时机受训高时演有温暖接口喺度，舒适顾机行并肩狗狗，有阵温暖嘅接口被斗广播。

0: 鹿澳水胆公司焚火线，呢对家庭系从较高城市晒一运咯。家庭呢号线光是受份交费人汪神，了人先锋为天公送孝嘅粉色发布，方便接待活动前广写我。往年嘅十八号，随时嘅受份交费人一系动，上年电报启动，家庭呢立咗电报上烟，便系光是由受份计划编时用银印色演有双耶稣，份宾过交时交双神父。交成包交过内粉饼、内布冻、内啲油、内耳素，结行碌牛粉薄皮小皮皮菇，公粒面奔过薄地滚，奔过薄布冻，结由薄耳哥，交时交双薄地滚，交时交双薄布冻黑人薄皮。小食嘅受份交时人，亦有往年嘅食波后同嘅食高后，分别有南宁市、惠江市、桂林市、柳州市，各办便嘅另一锅。光是布冻交友受份开沙神，大桥等迎面前迎强交份受波面系爽。往年高后，对大食高银银果市等银，小食嘅大银军联合小食嘅面上威同社举办，各年别鬼蛇田缩罗。光是很古银基英嚟，宋文基系啲蛇心松环面树达眼冷碑，神经山燕当宋人对基行面树结优呢，蛇颈面松到几神写关键光是假熟得面，受应行古平东，蛇自己单位大令登基假熟得面，蛇很黑眼眼斑，呢蛇心系古离央瓦摆单位依度左边建房而时，廖凡写文马报贤分，横弯少依度少云达眼冷碑，邓古学礼飞刀开屏碑解大室。记得古日后拿简写联合共冠开台声，今晚有行数歌班，有邓果一百五十个人后嚟边松摆楼，并非我后前剑声边松十人，后段剑声边松十一人。光是教古生先拣凤幽美十黑人，未让另有有色闪灯黑人后前边松，我嚟邓果后飞剑声，先后前书定分了，你先所领拜邓果带头。
1: 其实呢个变嘅另一个光是后城南桥连晒，亦有连国等连高海班，阿你系满岩海城都碑，亦有光年炮有来边备班。
0: 贵 B A 的按后城南桥旧古社编排都碑，光是首度举办。立故布块南桥都碑书别，由邓基十一人写基址，上立银堆达标首份都碑，拜南拜北放结的都碑隔室银堆，包邓分基仔、本基仔、松基仔，行故成收成协都碑基址，首份都碑天收敖蒋云有关的孤雄，多受成协有故收。都碑呢一年当经济极孤紧，有恨生收，对我本目表都碑应否门表见面，分银打蛇灯福利一刻两面，熟立有都碑也恶被由也受到解，也更后有恨若将分银夹品钱。
2: 在参赛规则上，
3: 有个人归属都碑不恶啲搅融合，去客定高松有冇报应因客孽被首份都碑。另外，往本杰仔、松杰仔，因对未条件呢个先门国房。分得多碑连晒打冷多碑，中六澳名主晒发推升会升拜首辈成香港，当地并肩升蛋坑黄呢份黄三份，激浪现龙岩古劲成古道，冷拜应靓地。
1: 将军寄慢先避，得拉班解说邓平，你另一个背水解寄松华红，非宜碰邓背水解，但灯光身边万古开发波水摸孤本水叔，是被当成一忧。
0: 近开发布，银对弹天光闪飞对我万松山边，我哋艺龄嘅屋咪也无背匪解冠凤收钱，包邓万松树桥，永远布松未不割桥，布得桥万松，布猫万松灯，弹天光留黑几些年，地黑色机电缝灯万黑十黑皮，黑皮刀地边度光是假银上班，先旧机电缝一忽钱。但是解绷多不动的等万松矮鹰烧磨。更别到地里面前共和房链，但当本线部拉班密布手用密布头好等地有人收面行故。有开发布弹性，那日几夜小人对线王非而收好气意受拉班上山订单。去背匪解既然鹰鹰邓病司马笨既订单笨否东部登慢。你去文化假时受坚持假时食呢你。
4: 在我还能动的时候
3: 有没有够你当你故够王念几点缝你够我先。灯光被，
0: 肥虾横玩偶眼，地内庐山岩龙苏湖风经济玩偶形容海浪，都好地成也，都红米地脚嚟，又拉我们是受呢个英雄，因我肥虾连空黑黑，我们是都话硬忽忽，成方事势，我为我福建为肥虾成也脚嚟嘢，
1: 几时帮我哋收影你咯？多先忙，实在冇话双，不然咩人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广西一批重大交通、向海经济、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壮锦踢进世界杯，千年非遗闪耀全球。夯实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共筑互利共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杰修。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交通、向海经济、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2: 黄白铁路广西段正红河大桥钢构连续梁边跨近日合龙，至此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完工。正红河大桥连续梁跨度88米，同时跨越银柏高速公路和正红河流域，梁体与地面垂直高度近70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难点工程。为确保连续梁施工安全和银柏高速公路正常行车，建设单位采用先中跨后边跨的顺序，有效避免梁体结构变形、内力重分布等风险。下一步，大桥将进入架梁施工环节，预计2027年10月全桥竣工。
3: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
2: 6月8号，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建成通车，平容高速全长87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桥隧比22.72%，含特大桥一座、大桥42座、隧道3座，设枢纽互通3处、落地互通6处、服务区2处。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是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全线配套智慧运营体系，可实现车道无人化收费，大幅提升通行效率。通车后，平南至容县通行时间由2小时压缩至1小时。
4: 平容高速把全县的13个乡镇、5个工业园区进行一个点状的串联起来，直通武陵岗区。武陵岗作为平陆运河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港口，能够大大的促进地方产业与平陆运河的相互交融、相互提升。
2: 近日，广投北海绿色生态旅项目配套码头迎来首艘外籍货船，启动铝土矿接卸作业，标志着广投临港码头正式具备外贸作业能力。海外铝土矿进口直达通道顺利打通，货运能级由内贸支线迈向国际线。广投临港码头是广西首座20万吨级高柱干散货码头，海外铝土矿可直送园区生产一线，大幅提升原料保供能力与产业链效率。
5: 广投集团将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和国际航运保障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铝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快构建资源、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近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双端官能化高端牌号熔聚丁苯橡胶顺利完成工业试产，首次实现100%满负荷平稳运行。该产品是新能源汽车轮胎等高端产品的关键材料，此前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经过中石油广西石化技术团队攻坚，熔聚丁苯橡胶装置已具备满负荷生产双端官能化产品的能力，产品正稳步进入国内头部轮胎企业的供应链评价体系，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1: 6月2号，南丹县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签约仪式在

0: 南丹举行。
1: 广西关键金属集团与当地五家相关企业完成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集中签约，标志着南丹关键金属资源整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完成全区矿业权整合任务，推动南丹矿产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基础。推进矿业权整合是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决策部署的核心举措，也是破解南丹县矿山小散乱弱问题、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关键抓手。各方达成意向后，广西关键金属集团将锚定规范整合、集约开发、绿色智能、互利共赢四大方向，稳步推进资源核查、资产盘点、权属交割、生产衔接等各项重点工作。后续整合工作将紧扣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方向，通过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着力破解大矿小开、分散开采难题，筑牢安全生态底线，打通碳、采、选、冶、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推动我区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8号，千年壮锦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预见世界杯檀香光壮锦产品新闻发布会举行。
2: 发布会上，檀香光团队正式推出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壮锦产品，包括壮锦足球、壮球娘娘挂件、壮锦球服、壮锦衣帽及文创鼠标垫等，让千年非遗技艺以时尚实用的姿态走进全球球迷视野。系列壮锦产品的用色十分丰富，除了传统的蓝色主色调外，还大胆地采用了紫色、粉色的设计，图案也以壮锦最传统的蟒龙纹为主，其中的八角花更是广西特色植物的代表。檀香光告诉记者，他15岁开始学习壮锦技艺，至今已有55年。多年来，他走遍广西各村抢救濒危技艺，从一块普通的土布到壮锦纹样的创新。近年来，他还免费提供培训，带动上千名乡村宝妈和低收入妇女居家就业。
3: 这个事情很有意义，非遗嘛，老一辈的那个传承下来的东西，还是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2: 在发布会现场，多家企业与檀香光团队签署非遗守护协议及乡村生产订单，让世界杯的全球影响力转化为织娘的致富订单，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赢。
4: 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这个技我要传承下去。

0: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彦峰以文化为纽带，推动城乡全民阅读，延伸服务触角。30年，他始终坚持推广10分钟阅读圈，让阅读融入百姓生活。
1: 基层文化战线工作了30年，群众的认可就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2: 看了两本。
3: 那我这一次又给大家带来书，有绘本，有小人书。
4: 以前呢，我们的阅览室里面都是一些陈旧的教师用书、教辅，我们的孩子都不爱看。李馆长来调研之后，建了读书驿站，配送了新的读书，还经常进校园里面推广阅读活动。现在我们的孩子爱看书了，敢于表现，敢于表达。
1: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把阅读空间建到群众的身边，建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城乡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5: 当时李馆长找到我说，打算在港南建一个

0: 分管，我们很快的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达成了合作了。
1: 推广全民阅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进来，龙狮体育公园分管就是我们和企业合作共建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这些年我走村入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倾听民意，把群众的所需所盼形成一条条履职意见建议，进一步织密覆盖贵港城乡的阅读网。
2: 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快乐，这里有非常多有趣的活动，
3: 最重要的是小孩子都能放下手机来走进图书馆，感受阅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乐趣。
4: 他吸引到了一批家长还有这个小朋友一起来阅读。
5: 参加读书分享会呢，馆长和我聊留守儿童、网络沉迷，还有碎片化阅读。后来呢，我还把这些想法给写下来了，觉得文字能带给我们很多力量。
1: 庞雨曼是连夜把他参加活动的体会发给我看，我看了特别感动。像庞雨曼一样愿意和我交流，因为我的影响，或者说因为我们举办的一系列阅读活动而愿意走进图书馆
6: 看书学习的人还是蛮多的。每当这个时候，就让我更加确信，把书香送到每一个角落，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
7: 履职几年来，我曾连续3年提交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建议。2026年2月1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变成惠及亿万群众的好政策，我倍感欣慰。接下来，我不仅要做好普法宣传员，做好条例的宣传普及工作，更要立足岗位，主动作为，用阅读温暖人心，点亮未来。
8: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9: 下节您将看到，夯实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共筑互利共赢，印尼央行再次加息25个基点，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亮相。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3: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举行。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做大经贸合作的蛋糕，惠及各国人民。
4: 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国家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围绕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商务部将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搭建平台，帮助双方行业和企业更好对接，结合中国与南亚各国各自资源禀赋、产业规划和发展需求，发挥互补优势，营造公平、透明、安全、互利的营商环境，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在巩固基建、交通、电力、通讯等传统优势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分享中国在相关产业的发展经验，同时带动南亚地区协同发展。
3: 在云南瑞丽，被称为一寨两国的银井村，有一群需要穿越国门来到中国上学的缅甸孩子，他们如同一只只小小的候鸟，日复一日往返于中缅两国之间，传承着中缅友好情谊。
5: 我的名字叫向晃，今年9岁了。
6: 作业给写了？
5: 写了。
6: 都会写？真厉害。
5: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穿过国门，来到中国学习知识。
7: 好，待会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7: 不要跑，慢慢的走。
5: 警察叔叔会护送我们来到学校，一路上都会给我们讲安全知识。我的好朋友是孟旺、向伦、汪丽媛，还有郑雨桐、南一妹。我和我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躲猫猫、木头人，还有老鹰抓小鸡。学校里最喜欢的课是语文，我们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谁先写完作业谁就可以去领一个小东西，就比如有巧克力、有棒棒糖，还有小夹子、铅笔、橡皮擦。
9: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穿过国门来到银井小学上学。在这里没有国境，只有好朋友。中国小伙伴教我写汉字、讲难题，我也教他们说缅语。

0: 在学校里跳格扬舞。我的爱好是画画，经常画花，还有小房子。
1: 一样的课本，一样的课堂。
2: 给他点赞。
1: 两颗心靠得很近很近。
0: 家，一个在缅甸，一个在中国，一个装着我的牵挂，一个陪着我长大。我想好好读书，将来做中缅友好的小使者。
3: 印尼央行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存款便利利率、贷款便利利率同步上调。这是印尼时隔约3周后再次加息。
4: 这一举措对印尼央行而言并不寻常，因为该行通常只在预定的理事会会议上调整政策。按照原定安排，印尼央行理事会会议将于6月17日至18日举行。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印尼盾贬值幅度已经超过此前预测。此次加息旨在应对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全球市场波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通胀维持在目标区间。该政策也旨在提高收益率，增强印尼对外国证券投资的吸引力。除上调基准利率外，印尼央行还同步上调6个月、9个月和12个月期限印尼央行卢比证券收益率，以吸引更多外资流入。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在缓刑监督官员的监督下，正式完成了电子定位监控装置的解除程序。现年76岁的他信，自2001年起任泰国总理，20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此后长期流亡海外。2023年8月22日，他信返回泰国并获刑8年。他信在入狱第一天就被转送至警察总医院住院治疗，之后获泰国王特赦，刑期减至1年。2025年9月9日，泰国最高法院政治职务人员刑事案件庭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无效，判决他信即日起入狱重新服刑1年。他信当天再次入狱，于今年5月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但还带着电子脚环。此次解除电子脚环是在相关法律程序全部完成后进行的。此前，吞武里刑事法院也对获得皇家赦免的人员名单进行了审核，他信被正式列入赦免名单。在相关信息核实无误后，曼谷第一缓刑监督办公室依法批准拆除电子脚环，完成了最后一道法定程序。位于印尼茂物的野生动物园9号举行大熊猫母子亮相仪式，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与母亲胡春一同公开亮相。
4: 2017年9月，大熊猫彩桃和胡春从中国四川跨越赤道落户印尼，开启中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2025年11月27日，胡春成功产下雄性幼崽李奥，这是印尼首次成功繁育大熊猫。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其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寓意骑士与英雄。据悉，作为热带国家，印尼开展大熊猫繁育长期面临挑战。从彩桃和胡春来到印尼，到李奥出生，大熊猫见证着中印尼友谊不断深化。目前，李奥体重已约14公斤，健康状况良好。
3: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造强基蓄动能 AI 赋能拓新局，广西产业招商量质齐升，新赛道加速崛起。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得益于科技金融强劲支撑，我区科创企业加速生长。柳工发布矿山绿色成套智能装备，驱动产业升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61个人工智能项目，新赛道加速崛起。这是今年1至4月广西产业招商交出的量质齐升的成绩单。从传统制造沿链补链到人工智能抢滩布局，一场聚焦产业链、抢占新赛道的招商热潮正在各地全面展开。
0: 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总投资约2.5亿元的广西博弈特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益于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和园区精准服务，原材料采购从广东沿海转向本土，运输周期从7天缩短到3天，物流成本降低约30%，月产值达800万元。
2: 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最大的好处就是降本

0: 生效拓宽市场，物流沟通成本大约减少30%，利用智能生产线板材开料裁切加工精度实现毫米级，实现月产值800万元。
1: 从过去粗放开发到当前链式发展，江南工业园区重点围绕木业加工、羽绒精深加工、造纸制品三大核心主导行业，强化招商赋能，综合承载能力和产业集聚实力持续提升。如今园区已从建园时的10多家企业成长为拥有500多家经济实体的产业高地，
2: 各类实体经济企业从建园时的10多家增长到了5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业有232家，全园工业总产值达到230多亿元，成为区域木业、羽绒产业发展的核心标杆和示范阵地。
1: 为招大引强，贵港市大力推进全周期服务，产业招商的强磁场效应尤为突出。特别是锚定云图制岭新材料和绿色纤维新材料等百亿项目，打造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成效明显。
3: 继续想方设法降成本，努力打造比较优势，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聚焦产业链招商，以百亿项目为牵引，围绕上下游开展引领补令强链招商，加快推动一批意向项目尽快落地。
1: 1至4月的数据勾勒出广西产业招商的清晰轮廓，新签约的560个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中，4个产业投资额超200亿元，2个超100亿元，其余4个均超80亿元。10大支柱产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合计占全区总量63.9%，其中林产加工及纸业、现代绿色化工2个产业均超100亿元，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数据也清晰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正成为广西新的增长极。全区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61个，其中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29个，涵盖机器人、芯片、封测、无人机、智算等领域。不久前，科大讯飞、应宇宙集团等国内重点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专家走进南宁，实地考察南 A 中心展示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对接产业资源和东盟合作机遇。
4: 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方面布局非常全面。我们本身呢是做互联网，未来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有意愿呢在南宁布局面对东盟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1: 从百亿制造项目接连落子到 AI 新赛道抢滩布局，广西正以开放聚势能，以项目促发展。自治区园区办紧盯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招商，全力招引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链主项目落地发展，让新兴产业来了不想走，扎根快成长。
5: 6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情况汇报，审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贵战略，全力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积极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打造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扎实建好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就业创业促进会2大平台，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会议指出，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处理好保障经济发展用能需求和节能降碳关系，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紧扣广西实际，多措并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建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 会议前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一项一项改到位、改彻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典型案例和发现问题整改，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整改工作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要主动担当，跨前一步，做好督查后半篇文章，制定问题整改措施清单，坚决防止一刀切，全力保护好广西山山水水。会议指出，要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谋划好海洋经济与向海经济同向发力这篇文章，不断向海洋要空间、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加快建设海洋强区，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发力，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打造高能级向海科技创新平台，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畅通高效现代化口岸，加快建设贸易强区，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扩大外商投资合作规模，推动全区商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审议了广西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审议了规范发展社会化展会活动、预期管理工作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血脉，广西持续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加快构建一体化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格局，着力推动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近日，2026年广西科技金融工作推进会暨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现场会在桂林召开，旨在以科创桂林为前沿阵地，着力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动全区加快构建三者融通互促的新生态。自今年1月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正式启动以来，各项工作全面铺开，推进有序。目前，桂林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262.08亿元，总规模5亿元的桂林科创基金已获批复，概念验证、生物医药等专项基金正加速组建。
2: 目前推行的科技金融政策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通过我们科技部门认定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贴息的一些政策，目前最大的可以达到1.5%。
3: 我们进入桂林以来，搭建了概念验证的这个服务平台，面向桂林的高校跟科研院所，从400多项成果当中选出了80多项，最终入库18个项目，并对11个项目进行了立项，新增了9家实际产业化注册公司落地。
1: 当前，我区构建起股债贷保担补一体化联动服务机制，全区私募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规模突破1600亿元，落地首支规模10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和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截至2026年4月末，全区科技贷款余额近7600亿元，同比增长超15%，首批3400万元科技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精准落地。下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持续深化科技金融改革，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桥梁，以科技金融强劲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注入源头活水。2026柳工全球客户节近日在柳州举行，直观展现广西装备制造业通过走绿色化、智能化发展道路，实现产品、技术、服务全链条出海的产业升级成果。本次客户节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海外客商到场参会，现场集中展示150多台适配大型矿山工矿的设备，其中新能源设备占比过半，涵盖装载机、挖掘机、矿用卡车、推土机以及补能柜、光伏组件等产品。活动中，柳工无人驾驶电动

0: 宽体矿车、全球首创混合电驱动平地机、大型推土机等大型矿山绿色成套智能装备正式发布。
1: 应该矿山设备它的市场空间很大，技术难度也很高。柳工现在把它做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把柳工在土方的多产品线的优势，在电动化方面的这个技术优势，能够去复制到矿山里边。
0: 当天，柳工还发布了零碳智慧矿山。

0: 工程机械产品创新度很高，十分契合南非当地采矿行业的需求，使用效果值得期待。今年是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诞生60周年，活动现场柳工向客户交付第60万台装载机产品。60年来，柳工从单一装载机产品线发展为全系列工程机械产品矩阵，业务布局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搭建起包含40多家海外子公司、20多个制造基地、17个研发基地的全球化服务体系。
1: 柳工将聚焦数字化攻坚核心零部件与新能源智能装备技术，重点实现人工智能与重型机器的深度融合突破，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深耕全球市场。
2: 6月9号，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会“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由缅甸驻南宁总领事馆、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广西贸促会联合主办，聚焦缅甸咖啡豆、香米、天然橡胶等特色出口产品，以及可再生能源、矿业、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推介。200余家桂缅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出席。1至4月，广西与缅甸贸易额达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
3: Energy Company，
2: 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能源企业到缅甸投资，助力缅甸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同时，缅甸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域拥有广阔空间，也期待更多中国相关企业前来抢抓机遇，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6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 A 将以6月至9月举行，开幕式暨揭幕战将于6月20号在来宾举行。桂 B A 是广西首创举办的城市篮球自主品牌赛事，设置男子篮球竞赛组别，由全区14个社区市组建代表队参赛，南北两大赛区各7支队伍，包括分区赛、半决赛、总决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参赛选手以本地务工、就学、常住人员为主。赛事还将联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推出凭赛事票根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惠民福利。构建观赛加出游加购物加食宿一体化消费闭环，
4: 在参赛规则上突出体教融合，允许在读高中生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参赛，在半决赛、总决赛的阶段，每队可有条件的聘请外援，分区赛、总决赛均录取名次，同时评选得分王、三分王，激励运动员奋勇争先，展现风采。
0: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2批8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45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6月1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共9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21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7件、桂林11件、梧州9件、北海8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6件、百色4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今年入汛以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以快应变严抓辖内高速及在建项目隐患排查整改，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切实保障群众渡汛安全通行。
5: 在 S3101 柳州绕城高速，记者看到近日受柳州地震影响实施交通管制的柳江至太阳村路段已恢复半幅双向通车，施工人员正在紧邻高速公路的两处山体下方路侧

0: 增设混凝土护栏，以防止山体落石侵入高速公路行车范围，有效提升通行安全能力。
1: 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镇原200公里范围内11座长大桥梁进行健康监测，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路段全幅正常通行。
0: 为做好主汛期防汛防灾工作，黄统至百色铁路、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等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项目，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以监控应急指挥平台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协同管理，保障重难点工程安全有序推进。
2: 我们综合运用远程视频监控、蜂巢无人机巡航等智慧技术，实现线上远程巡查与线下人工巡查的联动，为安全管理人员装上千里眼，能够实现对异物闯入等13类隐患事件的针对性识别，有效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
0: 广西交投集团还借助意图统揽气象联动实景感知的安全风险防控一体化平台，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维防控体系，聚焦高速公路在建项目边坡、桥隧、排水系统等关键点位，划定366个责任区，预置2100余人应急队伍，通过 AI 视觉分析、多维传感技术、落实智能识别等算法，排查整治隐患1.4万余项，对3968处灾害风险点完成落图叠加，处置完成20处较大隐患点、4处较高风险路段。
3: 安全风险防控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气象数据与沿线自有雨量计、温度计等前端感知设备，累计发布气象预警超7200条。还依托路网先知大模型、无人机巡检集群，开展动态监测与智能研判，以数字化手段守护交通项目建设和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4: 当 AI 预见儿童健康管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在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人工智能正加速落地基层医疗，一套智能化的系统悄然改变着当地7万多名中小学生的健康守护方式。在大化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正通过 AI 儿童健康管理系统为家长调阅学生健康档案，屏幕上视力、骨骼、心理评估等多维度数据一目了然，将复杂数据转化为直观解读报告。该系统还能自动生成风险预警和干预建议，并同步在手机端呈现，方便家校查阅。
5: 数据很直观地告诉我们孩子的眼视储备还剩多少，如果不及时的关注，半年之后呢，孩子的近视情况会加深。
6: 通过家庭智能监测设备对孩子的日常行为、睡眠、运动习惯等进行综合分析，持续跟踪预判风险，实现从发现问题到改善问题的闭环。
4: 大化妇幼保健院2019年开始对全县中小学生健康公益体检，此前一直手工记录体检表，手动录入电脑，效率低下，数据误差率高，健康管理闭环缺失等问题突出。引入 AI 智能管理系统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筛查项目还从身高、体重逐步扩展至心理、骨骼、口腔、皮肤等维度，
7: 覆盖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的筛查，覆盖率达到98%以上，人员投入减少了一半，效率反而提升了5倍。
4: 在系统应用过程中，门诊医生不断积累临床数据与算法模型，先后在儿童健康管理 AI 算法、体检设备智能化升级等领域形成5项发明专利，实现从技术引入者到创新参与者的跨越。
8: 下一步我们会往儿童心理、口腔、脊柱等重点领域再深化，把筛查铺到村晚小、教学点和托幼机构，推动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预防，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实实在在的便利。
4: 6月9号，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100余名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广西美术馆，开启了一堂跨越国界的沉浸式美育课。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演进历程与艺术高度。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留学

0: 生们细细品鉴画作的构图、笔法与意境，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生纷纷表示，近距离观赏传世名作，不仅直观感受到中华艺术的璀璨成就，也对中国历史、民俗与审美文化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
1: 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看中国的国画，这是第一次来，觉得很精彩、很漂亮。
2: 有机会我也想介绍给我们越南，回去我还想多了解历史文化。
0: 6月9号，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南宁启动。活动期间，中越两国少先队员将走进南宁育才学校旧址、崇左龙州胡志明展馆，追忆中越两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革命友谊，参观广西大学海洋科技馆、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还将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家庭访问、非遗文化对话等特色交流活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多云，24到32摄氏度。南宁三界两巷晴天，24到33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18到25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1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2到32度。桂平西山多云，23到33度。大兴德庭瀑布多云，23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3到33度。宁明花山多云，23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2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1到32度。东兴金滩多云，24到32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1到33度。平乡友谊关多云，22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0到31度。
1: 下面播送6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哇，河州好写意哦！
2: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3: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相合的地方。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2: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5: 对。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九十啊，
1: 九十岁，
2: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6: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